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龙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1: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

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的，目前时间8:06了。那么收听的歌曲呢，好，安排来欣赏的是克格雷。好。

是的，美丽新世界啊，面对了早上啊，我们的一早的开始哈，就是想要说，哎呀，祝福自己啦，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啦。OK， 好，朋友们呢，哈，我们现在呢就是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要提醒大家，好，就是经过的时候呢，能够稍微的留意注意一下喽。目前呢，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半半施工在北上的部分，320公里关山路段也是半半施工在北上的部分。另外是342公里龙过脉这边呢，好边坡工程这边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哦。南回公路的部分，413公里大寮路段这边的施工在北上外侧，那么内侧呢正常通行。大溪路段406公里这边也是占用南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那目前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路段有管制，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都是管制时间哦。好，所以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丽园路段15公里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9:30到10:30才会开放。以上路况提供，好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哦，感谢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我是敏玲，陪伴您好在这个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芳芳姐在线上了哈，专业的家庭咨商老师。芳芳姐早安。
1: 早安，米林早安，听众朋友早安。
0: 好，那么芳芳姐啊，要跟我们哈，这个来分享的，继续呢，就是有关于啊，我们说的，一般来讲哈，对别人的要求来说，我们有几种型，对不对哈？那但是现在讲的这是第一个，就是顺从型的，就是只要别人的要求呢，就照单全收的那一种哈。但是事后呢，
1: 我们。
0: 事后呢，就是会觉得说很委屈，对不对？好，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好。
1: 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界限有问题的第一型的人呢，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顺从了，
0: 对对对，
1: 没有自己的主见哈。
0: 是。
1: 那其实明明是不好的，可是他也说是。他的那个话呢，常常其实有满腔的不愿意，满腔的那个情绪或者是语言要说出来，可是呢，到了他的嘴巴，就瘫痪了，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感受给讲出来。
0: 是。
1: 于是呢，旁边的人就会对他予取予求。
0: 对。
1: 对，那他呢压了太多的那个委屈，而且已经在这个惯性的模式了，他非常难改变。
0: 嗯，
1: 那这型的人呢，一直顺从的，根本就是很不合理的顺从的人呢，他们常常是所谓的分析型，就是呢他是慢步调的。
0: 嗯，
1: 而且他是演绎型思考的，他没有办法立刻回应你，因为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空间，他好好的把你讲了什么，我讲了什么，敏玲的看法是什么，把它连成了一个逻辑以后，哎呀，糟糕了，他们怎么这样子误会我？我明明是白的，他们为什么说我是红色的？我是绿色的、黑色的，他们误会我了。可是那个要为自己争辩的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他又再一次的吞下去，所以这种人真的是会不会弹尽援绝？
0: 会，因为他觉得无力感来了嘛，对不对？因为已经是事情过了，可是我又明明知道那是不对的哈，那就是别人误解了，我想要辩解，可是已经过了那个时机点，这样如此多次之后呢，我就会累积很多的委屈啊，对不对？
1: 对，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的心灵品质一定是不愉快的。
0: 是。
1: 那你想想看哦，即便就是说他是一个家财万贯，他可能顶了一个博士的帽子，有很好的学识，很好的工作地位等等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心灵就是常常觉得自己是被俘虏了，很不甘心，很不愉快，他有没有幸福可言？没有啊，
0: 没有。对，但是外在的物质，别人以为说啊不错啊，您过的生活很好啊，对不对？有车有房啊，哈，然后儿女双全啊，哈，等等等等，看似幸福，但其实他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类型呢，就变成是生活上呢，真的其实内心里面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快乐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0: 嗯，
1: 那别人。有的时候他会说，老师，你为什么跟我说是我要改变，是别人要改变？
0: 你是别人误解我，别人对我这样予取予求，
1: 对
0: 不对？
1: 对，别人常常欺负我，我说那别人很痛快呀、
0: 啊，
1: 他开坦克车碾过你的篱笆，什么通通要你帮他做，然后你呢，就是好像看起来无怨无悔的，
0: 嗯，
1: 他好爽哦，好开心哦，对不对？
0: 对，
1: 他干嘛要改？
0: 嗯，
1: 他不想改啊。因此呢，我们不要指望就是那个对我们予取予求的人呢，他会改变。那要改变的是你自己，
0: 嗯，
1: 自己先醒过来，灵魂苏醒。
0: 是。
1: 哎呀，我真的要保护我自己了，我不能够任凭他这样。哎，有一天可能他上了我的课，或是听了我们警广的这个一系列的节目，哦，他就觉得说，糟了糟了，我的那个。我每次哈都帮别人背那个像大石头那样的那个担子，
0: 对，
1: 然后呢，别人也习惯把那个小背包全部都理所当然丢给我。我现在醒过来，我再也不要背别人的小背包。

0: 高了。
1: 嗯，
0: 可是呢，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别人一定会对他非常的生气。
1: 对，
0: 因为对别人已经理所当然的得到他。
1: 他要的利益的，对
0: 对对，那别人会一定是骂他，那你就要忍耐别人骂。
1: 嗯，
0: 他不高兴是他的事，你要活下去啊，你的岁月还很长，你不能够任凭自己一直被这样不合理的对待啊。
1: 如果哈，我们换个角度想，也不是说只有我们才能够满足对方的这种要求跟需要，因为如果他的个性不改的话呢，对方的个性不改，他总是从别人身上得到便宜，得到那种利益便利性的话，那他这边找不到，他从别人那边找到啊。那如果像这样的人呢，就像类似有点像吸血虫吸在你身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就是让这些吸血虫离开你的身上啊。
0: 没错，米林讲的很对，因为其实这种的人他生存能力很强的。
1: 嗯，对。好，不会说呀，你没有帮他呢，然后呢，他就会怎么有所损失，或是对不起他，不用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对
0: 对。
1: 好，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刚开始就是你刚刚讲的，像这样子的境况已经把你压了透不过气来，你已经长期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不快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觉醒的时候了。哦，
0: 对，
1: 对，
0: 真的，
1: 嗯，
0: 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负责。
1: 对，
0: 这是我的需要，不是那个加害我的人的需要。他根本，哎，他需要的就是剥削我嘛，
1: 对，
0: 从我这边得利益。但是我的需要是我，所以我需要来捍卫啊。他绝对不会想要改的。
1: 对，
0: 那你自己要可能要离开他，
1: 嗯，
0: 啊，没办法立刻的离开他，但是你可以一点，我不是讲说你真的就是要跟他离婚，或是说要远离他，
1: 嗯，
0: 因为有些关系你是没有办法离开的，
1: 是，
0: 但是你要学习属于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感受，
1: 嗯，
0: 好，你的不舒服，你要去面对他，面对你的受委屈的那种感觉，然后不敢对话的话，你就要用就是小小一点一滴的跟他保持距离，包括金钱哦。
1: 嗯，哦，
0: 对，
1: 是，也就是说呢，哈，我们的生应该是说我们所面对的，也许不是只有说他请你帮你办一些事情哈，但是呢，还有一些就像金钱的往来、借贷之类的，对不对哈？这个也是会有的哦。好，
0: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要看呢，哈，看对方，如果说对方就像这样已经成为就是一直在我们身上吸取利益的，好，然后他也没办法就是有双向的哈，这个给付，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能够对我们好或者体谅的人的话，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适当的保持一些距离。那适当保持距离呢，是要有一些智慧的。对对对，就是说呢，当然了哈，可能我们就想办法去，因为自己不习惯，刚开始不习惯拒绝的话，那我们可能要练习自己怎么说啊，然后呢，怎么是也是不去撕破脸，然后呢，不去得罪对方，但是呢，可能就是软软的哈去拒绝。那这个拒绝呢，对彼此都好，对不对？因为一旦呢，我从对方身上已经被压榨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呢，也许我就是完全离开这个人了。那对彼此根本就不会维持这个情谊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当然对对方没损失了，对方就找别人去了，找别人去要这个他要的利益了。好，那当然，那如果说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像这样子有智慧的去学会怎么拒绝的话，也许还可以保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关系情谊，不会撕破脸嘛。对我们来讲，像这样的一个顺从型的人都不太希望说在关系里面是会是不好的，怕和谐，怕那个破坏和谐，
0: 怕冲突，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對，
0: 很辛苦，但一直就成为别人愿望的俘虏啊。
1: 嗯，我相信正在收听的朋友里面应该是也有这样的哈，有这样的比例的朋友在了哈，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已经是委屈了，但是呢又说不出来哈，又不好意思，或是基于亲情，或是基于友情，或是基于自己想所有考量的条件下，还是顺从。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慢慢可以学习啊，就像刚刚芳芳姐告诉大家的哈，我们为了自己哈，然后也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个责任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哦，要照顾好自己的责任，让我们自己真的能够为自己好好活着。
0: 对对
1: 对，
0: 是。 我曾经收过一通电话，突然之间到的，他就不是电话，他就写了一个简讯，这个是我认为当时我认为我不认识的人，他就说如果你再不来不跟我諮商的话，我就死给你看。那对对，然后我就惊吓了一下。那当然后来我查了以后，是我间接的认识的人。那他一直期待能够能够找我跟他諮商，可是他自己又没有打电话，他透过别人啊什么的这样子。
1: 是
0: 那所以我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后来他就常常会把怒气发到我的身上，因为有的时候台东很小嘛，会遇到嘛，你这没爱心的人啊，好，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真的哈、很拽耶，都排不进去你的那个
1: 諮商。
0: 我心里想说有那么难吗？去查，他又根本没有来
1: 电话询问也没有，对不对？
0: 哈，对对对，
1: 登记也没
0: 有。后来有一次他又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哎，某某某，其实你死了我也不会看。他说他要死给我看嘛，我说我不想看啊，你死了我也不会看，你没有办法用这样子来威胁我，
1: 说一定要插队一定要马上，对不对？哈，
0: 其实他如果真的很紧急马上啊什么其实都没有关系，可是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那如果说我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我可能就会被他搅得心情很不好啊，然后跟他一起生气啊，或是说我就去找他理论啊，报警啊什么都有可能嘛。后来我就跟他，后来当然他也有找我啦，我就后来我把他转介了一两次以后，那不是我能够做的，我就把他转介了，我能力还不到那里。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跟你划界限是为了要一个更好的关系。我今天如果没有先跟你划界限，我在还没搞清楚以前没有跟你划一个界限的话，因为你的太唐突了哈，你的态度很奇怪，我没有画一个界限的话，我可能自己会有危险啊。所以我是为了真实的关系，我必须跟你画界限。
1: 是，
0: 那我们在学习跟人有一点距离，或是说我们跟他说不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如果早就习惯对你予取予求，他一定会生气的。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妈妈爸爸我或是哥哥弟弟，有的时候他们一直跟你要钱，认为你是赚最多，你就是理所当然的。那或是你没有结婚，你就应该要负担所有的爸爸妈妈的一切啊什么的，那你就可以跟他们讲说，我今天画下这个界，画一点界限，让我自己有一点的喘息的空间，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关系，
1: 对，
0: 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关系，不然我一定折断，我有一天会落跑的。
1: 对，就是说呢，有些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有勇气把它说出来，哦，
0: 是。
1: 对对对，不过有时候啦哈，像这个的话呢，就是也就是告诉我们，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这个部分哈，好好的学习这个部分。然后并不是我们拒绝了对方呢，我们就是错的哈。有时候别人会用这种观念告诉你说啊，你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啦哈，都是你的错啦，有没有？
0: 对。
1: 那后续发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你没有帮我哈，都是你的错，有没有？对对对，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情绪跟勒索跟道德绑架啊，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那当然呢哈，我们就说要从当中，就像芳芳姐刚刚所说教我们的方式，好不好？那就是我们要为了自己好，然后呢也是为了长长久久，不管是自己能够长长久久好好的活着，还是呢这是彼此之间好好的一些关系的维持，都是要学会适度的帮助是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已经觉得是过分了，超过了哈，那我们就适时的做拒绝。
0: 是，
1: 对，这是对于顺从型的人来说哈，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个路段这个过程，觉醒的过程，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真的是好好的活下去。好，不然的话真的会一辈子不快乐哟哈。
0: 真的。
1: 好，那么最后有没有要跟大家再提醒的地方？
0: 好，我们下一次要谈的是另外一型，它叫做回避型。
1: 回避型，
0: 对，回避型呢，它是对那个好的事情说不，很奇怪哦。我们这个顺从型呢，它是对坏的事情说 yes 说好。明明大家他承担不了了， 明明觉得是真的很不讲理，对方很。

0: 不合理了。那他还是说 yes， 可是呢，这个回避形式，明明人家要伸出援手，明明人家想要关心，明明是好的，为什么自己却回避了呢？
1: 哦，
0: 这是我们下次要探讨的。
1: 哦，哇，好，会很期待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因为我们呢，也会发现到周边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哈，
0: 对。
1: 然后当我们想要帮助他了，他怎么退缩了呢？那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哈，还有，或是说呢，也许我们正在听的朋友里面会有这样的反应，就说：“对，我就是这样。”好，那怎么办呢？好，那我们就下次再为大家哈来做说明啊。哈，非常感谢嘉莉莉基金会我们专业的家庭咨商老师哈芳芳姐跟大家做的说明哦。好，谢谢芳芳姐。
0: 好，拜拜。
1: 好，拜拜，祝福你，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朋友们啊，透过刚刚呢，我们生活加油站为大家一起加加油、打打气来探讨的关于关系的部分呢，所谓的对于这个大家的别人的要求呢，我们是顺从型呢，还是说对别人的对待的部分呢，我们是完全顺从，还是说我们是人家帮忙的时候有回避哈，这个是下次我们再探讨了。有没有真的好啦，那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活着呢，好好的照顾自己呢，其实也是要学一些技巧，也是要学一些智慧的哦。生活加油站，一起加加油。好的，8:29:33，准备8: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

0: 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2: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4: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3: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马念轩的泰国虾来喽。

0: 泰国仙啊，泰国仙哈、啊，有没有觉得很好玩了、啊、哈？这样、啊，好，刚刚欣赏的歌曲呢是马念仙所唱的《泰国虾》。好啦，时间呢哈是8:40，我们要来好看看我们的一些路况情形喽。高通玻璃灾。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玻璃灾。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频率直播在台东。好的，好。那么刚刚呢，发现说，为什么半点在连接全国网的新闻的时候呢，哈，稍稍有那个少了，这个是少延迟了两三秒哈。那就是呢，因为我刚刚发现呢，是我们的那个电脑的时间哈，就是目前在主播室里面电脑的那个是荧幕时间呢哈是有问题了哈。那我们待会儿就请这个公务的同仁帮我们做解决了哈。你看多现场啊，就是呢因为我们在操控是一个人哦，在操控节目现场，所以呢又要看着路况啦，还有呢我们的所有的哈这些设备啦哈都是一个人在操控喽。好，所以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公务的同仁帮忙了哈。来，现在呢，就是我那里交通路况玻璃灾哈，刚才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啦，好，然后我们的这个路况部分，那是讲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咱讲交通安全是上界重要。好，即卖就加一挂需要注意的哈，这交通路况情形，好，即卖就来讲，予你知影哦。

好，关于路况部分，那需要注意的，咱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哈，南回公路加几列413公里的所在，大高速哈，413公里的所在，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北上的路段在外边，哈，外边的车边车路这样哈，有时间啊，所以讲内侧正常通行，好不好？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406公里到407公里大溪路段紧急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好，南回公路要开启车头灯，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另外一个是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哈，都是要开启车头灯。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那么管制路段呢？今天是礼拜二、二、三、四都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咯，不能够往高雄端。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是双向管制通行，9点半到10点30分才会开放一小时。177公里碧山隧道182公里天龙饭店这之间的施工，这边呢就是双向管制通行，待会儿9点到9点10分会开放10分钟。池上路段304公里，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都有施工，大家经过呢能够了解一下了，没有做其他的这种大型的管制通行，但是是半半施工。这是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提供单线双向行驶。好的，好，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阻碍状况呢，也欢迎朋友们大家互相的通报一下哈。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目前中央市场周边好也是一样，就采买行人比较多，经过的时候能够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好，张震岳所唱的歌曲《爱情你我他》。

0: 爱情你我他。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酒店民俗剧团团长柯俊霖。你是不是去找工作？你是不是很想讲要去出国赚钱的？若有一份工作啊，唔那会使哦，你出国，佫会使领到足高的薪水，免学历，免经验，佫会使哦，你啊一边做工作一边佚佗，包你食，佮包你住。小心，这种的啊，天顶掉落来，好康的唔是礼物，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啊，常常利用这个社群的网站，会使带这个高级的饭店，还佫会使旅游、佚佗，佫会使摕到啊满手的现金的较好的条件。等你出国了后，伊就来限制你的自由，叫你做一挂违法的工作。如果你若唔照做，伊就甲你拍，甲你凌迟，甚至啊逼你啊爱掠交替，交出你的好朋友来做交换。提醒你，求职一定要透过啊合法的管道，有任何的问题，会记哩爱卡165反诈骗的这个专线。
0: 是哈，一点跟我换班子换诈骗专耍哈，大家呢呵呵的文用好不好哈？就是重点呢，就是要我们要防诈，就一定要先学会的这些的诈骗的话术，还有就是这边诈骗的手法哦。好，来，先来看看哈，动力火车911探笑脸。

我跟你讲，你跟伊讲，吼，不是我跟你讲，是伊跟你讲的吼。来，趁灿笑脸动力火车。好，来，时间是八点五十五分，好，那。朋友开车在哪里？好，但都要注意的哈，等行车安全保证哦。但看到是中央市场周边哦，那现在确实呢，这边采买行人比较多哈。那我们开车的朋友经过这周边道路哈，一定要特别的哈，就礼让行人优先了，好不好啊？感受的帮卡办理哈。啊，另外呢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冈生路上面呢哈，一样的哈，有比较多的哈这个车辆的哈往来车辆的，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喽，随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音乐歌曲是文斌所演唱的《真情味》。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7.7公里，过了中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有厢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2.2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

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4.7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31.8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妈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6: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7: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5: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的，这是中国娃娃桑的泰语歌曲，哎呀，少来了。好，我们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好的，好，台东好说好说，好，您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给你知。首先有一个讯息要做一个厘清，也就是呢

0: 学习所谓的自制猎枪安全使用的哈。好，这个就是原住民的自制猎枪的安全使用训练等等，这个讯息是假讯息。好，这个台中县政府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厘清哈。另外，台东美术馆梅和艺术家驻地的创研计划叫浮流，流水的流，浮是坐伏地挺身那个浮，浮流。今年第一组的进驻艺术家来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呢，就是26号的下午3点，在海端乡的坎顶部落盖亚纳小米田举办了《山的颜色，女人的手》驻地成果发表会。那么这个活动的现场呢，也结合了部落走读，还有坎顶的古谣班的演唱，也特别准备了马来西亚风味的餐点，然后邀请呢，就是跟与会的来宾还有乡亲一同享受这场很棒的穿越土地跟文化的艺术交流。那么县政府文化处说呢，这次的成果发表主题《山的颜色，女人的手》，讲述的呢是每一次相遇都是一场缓慢而深刻的编织。在成果发表会上也有所谓的部落植物染的研究，部落妇女蜡染头巾的工作坊的成果，那也是就是现场会有一起完成织布作品的最后一段。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哇，这现在我们在台东地区邀请外来的艺术家来驻村，了解台东，然后在台东当地呢，以他们的这个艺术的眼光，跟他们想要传达的，就是艺术创作的方向，来在台东当地来创作出属于就是彼此之间呢可以共同理解的一种艺术作品，能共同理解的语言呢，就透过像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做交汇哈。我真的觉得说，太棒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艺术家或者在地的年轻朋友们呢，也可以透过像这样的类似的作品欣赏跟交流的机会然后可以让自己的作品呢，跟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眼光啊，或者是说潮流啦，或者是说一些的理解透过非语言的理解来做一个交流，我真的觉得很棒嘞哈。不过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体来说已经准备好了整个的一个环境，其实不是说办一场展览邀请多大的大师或是多棒的一个知名的人士或是多大的展品来到这边，而是不断的透过各个领域的一些连接进来，慢慢的让这个地方整个土地台东这整个土地呢，跟整个人文都是受到了滋养，养分够了，自然这些呢就是怎么样你栽种下去的这些种子呢都会开花。对不对是好。那么这是现在在的创，就是第一位这个驻村艺术家，驻地艺术家，那他同时还有后面的部分会陆陆续续，那在不同的地方驻村，然后呢有不同的这种作品出现了，真的是非常的期待的哈。好 ，OK， 来，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就新旧管的连接作业呢，台东市的这个博爱路啊、强国街啊，周遭呢就从明天开始，29号到8月21号，会做一个这个。新旧管的施工，新旧管衔接的施工，所以可能这期间呢会有部分施工地区会有间歇性的这个停水的工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分别呢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周遭的巷道，好，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好的，谢谢你。好，接下来呢这是椅子乐团呢说想和你说说话。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0: 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在台东，好，我是明玲。现在欣赏的歌曲戴爱玲的《爱玲玲》，目前行车上在台东市区都很顺畅哦。有路况报金广0800000123。

带领爱玲玲，好。来，我们这边呢，哈，这一六五反诈骗专线，哈，然后呢，9165的打诈仪表板，对不对？都好好运用，对不对？好，来来来，跟大家说一个最新的诈骗案例哦。悟性网友求援的话术，哈，自己呢，惨沦为人头门号了。他说数个月前啦，我在这个TikTok 上面呢认识了一名来自香港的女子啊，然后呢彼此很投缘，所以呢无论是生活的琐事啦或是人生规划呢，他都会在上面呢一一的回应，也很关心。每一次的嘘寒问暖让我渐渐的卸下了心防了啊。有一天呢，他就说了有一个价值数百万元数万元美金的黄金包裹要寄到台湾。

湾给我哈，希望我能够帮忙收了哈。但是因为一些程序的问题，需要我先带电哈几万块钱的新台币，好，然后呢，希望说能够领取包裹，承诺呢事后一定会把钱汇给我哈。尽管他的请托，我有些犹豫哈，因为自己的手头并不宽裕，一时之间也生不出这笔钱哈，就把为难处告诉他。没想到呢，他不但没怪我，反而呢，替我想了一个替代的方案。他说只要配合他办理一张手机门号的易付卡，再寄给指定的人来处理，也能够完成包裹通关程序。那因为很信任对方嘛，所以呢想说如果不帮忙的话就会有愧疚感就答应下来了。透过 LINE 的讯息寄了获得寄货资讯跟条码，然后依照指示呢将易付卡寄出去了。然后呢就留心期待帮他代收这个黄金包裹，可是呢后来却突然失联了，那我也渐渐忘记了。后来呢有一天呢，就是警方通知说我的门下的门号涉及诈欺案件，那我以为是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后来说明案情才知道，哎呀，真的问题就是出在那张寄出去的易付卡啦。好啦，所以呢整个流程就是我就被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人了哈，真的套路很深，大家一定要小心好不好？ OK OK， 来，我们准备九点半收听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台股开低重挫超过1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就用废弃鱼鳞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啊，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验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设

0: 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信卡作为备
1: 案。受害学施伟生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4: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3: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5: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4: 对，
5: 我们是用甜点的结合在一起。
3: 展场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4: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台东分台，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欣赏歌曲《飞轮海守护星》，目前时间9:37。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

一般人外出旅游的时候啊，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总是有一个目的性，好，比如说可能有人想要去看看一些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那可能呢也有人想要去一些风景如画的花园了的景点，也有人呢觉得说那我尝试另外一种不同的旅游方式，好，就是搭乘河轮。所谓的河轮呢，听清楚，河轮不是河豚。好，河轮呢，河轮哈，搭乘河就是一般我们说河流的河哈，在河大河流上行走的哈，这个河轮船呢，好，河轮，这是另外一种探索当地文化哈，也是可以就是更加的了解，一经过一些历史古镇的地方，还有自然美景欣赏的旅行方式之一哦。欧洲其实有很多条适合这个河轮航行的大河。

那么在这边呢，就是比如说你坐着河轮，白天呢，好，它就会慢慢的经过一些不同城市跟乡镇。你呢在搭乘的时候，白天可以下船去散散步啊，可以按照它的行程安排，然后参观一些古城啦，哈，或是一些景点。然后夜晚呢，就回到船上，好去休息。由河轮沿着河道静静的哈，然后呢就开向另外一座的城镇。隔天醒来的时候呢，又是迎接另外一个全新的城市的风景了。比如说呢，好像是往返巴黎的哈塞纳河轮。塞纳河发源于法国的东部的朗格勒高原，蜿蜒的经过了巴黎，最后呢再注入了英吉利海峡，全长有777公里，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河流之一。那旅程的话是会从巴黎市中心埃菲尔铁塔附近登船出发，然后沿着塞纳河一路向西北航行，到充满了历史跟艺术气息的大西洋河口诺曼地地区，停留1到2天之后呢，再折返回到巴黎。从巴黎搭上河轮之后，一般都会先顺流停靠在莱桑德利，参观盖亚尔城堡，然后回程的时候呢，会再停靠维农来参加吉维尼莫内的花园。但也有可能会因为季节跟潮汐的变化，第一站可能会先到中段的卢昂，再以车来接驳，然后去邻近的一些景点参观旅游。刚刚说的卢昂呢，它是一座古城，古城卢昂呢，它是历史的地标。在漫步在古老的石板街上，街道两旁呢，有许多中世纪的时候的木造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大钟街，大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大小的大钟呢，就是钟摆的钟，大钟街，就 一座大钟的意思，大钟街。整条街充满着悠闲的步调，让这座千年的古城可以让大家品味到它这种缓慢的不急不躁的风味，应该是它的这个风华的这个感觉了，这种气息。刚刚不是有讲到吗，还有莫内的花园啊，对不对？这也是呢很多人很向往的地方。

如果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经常过卢王大教堂啊、睡莲啊这些莫内他有名的作品啊，那么再来到了吉维尼小镇，亲眼看到莫内以印象派手法画下的睡莲的庭园，不难理解他为何呢一生都沉醉在光线、水面跟四季变化的细微的美感当中哦。今天跟朋友们呢聊到的就是在游欧洲的时候有可能你也会选择像这种河轮的旅游方式，那么在法国呢就有往返巴黎的塞纳河轮，那从巴黎然后呢停靠，一路停靠着又可以欣赏到巴黎风光，又可以到古城，又可以到莫内花园，哇，真的觉得蛮梦幻的又热闹的，然后也有这种古朴的风味的，所以呢朋友们还可以享受晚上呢在河轮上的一些比如说休闲的享受啊等等啊，还有好吃点心啊好了好了，这是跟朋友们分享的有一种去欧洲旅游的时候的另外一种的这个旅游方式。好的，说到游轮河轮了，然后呢游轮也是一样，游轮上也是有很多很丰盛可以享受的，许哲佩所唱的歌曲《游轮上的神秘女子》。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欧洲电影，或者是呢会看到说对啊，游轮上的邂逅，美丽的邂逅，游轮上的神秘女子。

好的，许哲佩的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提醒一些哈施工的地点。自来水公司的施工预定哈，就是在明天礼拜三到七月二十九号呢到八月二十一号，会有一些地方的施工哈，就是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哈这边，就是四维路一段的一些汰换的管线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钟，预计呢就会间歇性的暂停水，所以呢请这边附近的用户呢明天开始要储水备用。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呢，在310公里在时尚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到311公里的池上大桥这边半半施工，关山路段的320公里这边路面修复也是半半施工，32公里龙过脉的施工呢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的部分在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好，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是南下外侧施工，好，内侧正常通行。好，另外呢就是看到的在南回公路要开启车头灯的地方呢，好，就分别呢是台九务线安朔到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路段234，好，星期234都是管制，不能通行。今天礼拜二，所以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好，台二十线的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好，那么9:30到10:30是放行时间，目前9:55是放行时间到10:30。好，另外就是在天龙饭店 B3 隧道177公里这边还有182公里这边的施工呢，双向管制通行，那么下一个开放点是10:00到10:10。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大家行车平安。好的，好的，游轮与冰山，这是于丁戏，好，就是苏打绿呢他们所唱的歌曲。

啦啦啦，好来，有点跟边三了，有点是从他的歌曲。好啦啦，9:59:30，跟朋友们先说一下了哈，十点不然急，休息一个礼拜。好，那么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连线花莲分台，好，由尚文来陪伴所有的台东的乡亲朋友，好，提供台东的路况情形哦哈，感谢大家哈。那么明天早上7点，敏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哦，好，拜拜，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 27.1 到 27.2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市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香香香。

0: 第三件，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0: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刚刚聪威告诉我们说，诶，去年的明天他有来找我们。我的天鹅啊，这个真的是有图为证的，有照片为证的，我的妈儿啊。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哦？这个一定要给严玲跟张涵他们看一下，看看去年跟现在我们真的有差多少。这是去年吗？应该不止吧，这个照片是去年吗？诶，你的头发有长那么快哦？哦，这真的是不得了了。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晓得在去年的今天你都在忙些什么呢？去年的今天你还记得自己做了些什么事吗？哎，有那个有没有？你知道？

0: 书啊，它都会有那种历史上的今天，然后呢就拿这个时候的照片跟你这个过去的照片来做相比啊，看看你要不要拿现在的照片来做对照、哦、所以你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时间都是从一个点线面连接，然后在这个其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象限里面，然后我们每天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就串联了我们的生活经验跟生命的流逝这样会不会很现实而且很残酷。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也总是、把握当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这个当下当这个分秒流逝的时候，它成了我们记忆的点，那记忆的点呢就慢慢点点点点点出来，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这个人的历生活的生命的历史轨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在那个 YT 上面看过有一个用玻璃然后用铁锤啊，敲敲敲敲敲敲敲就可以敲出一幅画的，它就是这样敲敲敲，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这样慢慢慢慢这样敲出来的，然后就敲出哇塞，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非遗的那种艺术你知道吗？那是大陆的一个女生。那你看呢，我们的生命不就也是这样吗？用敲敲敲敲敲一个点一个点，分秒分秒，从秒开始敲敲敲敲敲到了一个分，然后再敲敲敲敲到一个十，然后再敲敲敲敲敲到一个十，敲到这个我们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然后就汇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哈。哎，不管是我们的生命啦的流失啦，还有我们身材的这个保养跟变形，还有健康与否，哎，你知道吗？就会这样子，你到最后你就会觉得一切就是这样子哈。人生如浮云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因此，现在马上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整个苏花路廊。苏花路廊今天大致上来讲，这个车流非常非常的顺畅，它跟昨天不太一样。昨天礼拜一嘛，礼拜一通常车流会多了一些些，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个礼拜天在花莲留宿，那礼拜一回家嘛，那这比较有可能。那现在呢，以我们157来讲的话，南下的车流是有，不过呢这就跟一般平常日一样，不过的确这个车流有因为暑假有多了那么一些些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呢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沿途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那么这个工期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的工时，那么工期会到12月底，也就是今年的年底，那指标在148到158这个地方。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大清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施工当中。那另外呢这个13号隧道的照明系统呢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中哦。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好，我不晓得这个13号隧道这应该工期结束了吧，因为它到28号的凌晨5点嘛，所以今天已经完工了，所以现在只剩下大清水民隧道在施工中。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因为受到0403两年多了的这个影响，现在整个道路呢边坡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作业，那这其中还有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垦隧道西半以及临安桥西端有6个工区还在施工当中。那因为呢这个晚上不是很稳，边坡还不是很稳的情况之下，所以原则上我们的夜间是实施道路封闭，从6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放行。那么因此呢白天有5个时段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现在的10点，还有待会的12点到1点钟，以及下午的3点，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半个小时，然后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与此之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来到中横公路官员神木112116123

都有灾后重建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啊，这里有分为白天跟夜晚的施工，那么这施工呢，都是属于台铁的工程。一个是在

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双向通车。那另外在我们的东福公路小天祥啊，这就在我们富里的小天祥这个部分，在7到 7.5 公里处，这里有一个边波挂网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啊。那另外台三十呢，瀑布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边波保护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的5点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和南回公路，在纵谷线上池上一直来到了关山，甚至来到了龙过脉，这里沿途有路面的修复，桥梁的改建，那么另外也有边坡的施工，那指标分别在304到314、310到311、320到321.3以及342.2到342.7啊，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那桥梁的改建，以池上大桥来讲的话呢，北上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那池上的路面修复呢，则是北上的路段才半半施工。关山同样的也是北上在施工，那么这个施工路段才半半施工哦。那么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龙过脉的边部工程才单线双向交通管制。而至于在我们南回公路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大鸟和大溪，在402到407的大溪路段有一个紧急灾害的修复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南下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而至于在我们413到413.9这个大鸟的灾害修复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北上的内侧则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台20南横公路今天星期二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哦。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黄连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8号，星期二。
0: 新闻。
1: 今天新闻听看听的头条，和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哎呀呀呀，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才重新启动运作将近9个月，传出呢即将在月底要暂停。那县政府观光处也澄清啊，花莲直飞韩国的航班没有结束哦。航空公司是因为要因应近期的国际油价的上涨，决定转移据点回到青州本部来维持营运开销。而由于重新申请航权需要3个月的时间，预估最快10月底就可以重新恢复起飞，那到时候抵达地点是青州而不是仁川咯。是的，县政府呢和去年和当地的可依航空公司来签署到启动启航和直航合作的备忘录，同年11月就启动了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那最近呢，传出这航班要在7月底结束。那观光处长余明勋也澄清，这个直飞韩国的定期航班不是结束，而是呢航空公司考量最近这个国际燃料费和油价受到美伊战争持续上涨，为了维持营运基本开销，进入内部讨论决定废除设立在仁川的据点，并且移回青州总部哦。但是呢，因为要重新申请嘛，那一季大概3个月，受影响的不只是只有花莲、日本等其他国家，同样的也都是受到冲击，必须等待业者申请恢复各地的直飞韩国航班，预计10月底可以复飞，但是到时候抵达的地点就是青州而不是仁川了。那么曾经先前花莲也有望要直飞日本，观光处长余明勋也表示，那县政府目前的规定以不定期包机啊，决定啊，不是规定啊，哈，县政府目前决定以不定期的包机方式，让日本的旅客来到花莲观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于我们的观光旅宿业者来讲，这也是一大利多，因为不定期的包机，那一旦呢这个包机完成来到花莲的时候，那这样的话都怎样讲？我们接下来到底哈，那先跟一边走啊，住宿的状况又是如何？也许呢就可以事先来做规划喽。

好的，在这样跟大家一起遗憾的交通意外哦，这个地点发生在昨天早上8点，花莲市的府后路跟介寿五街口。那一名妇人呢，她骑着机车准备穿越路口的时候，被一名女子哈，她开着自小客车直接把她撞了。那因为双方闪避不及，那么妇人当场失去了意志，经由县政府自治科的一名科长的协助紧急送医抢救。不过呢，这个妇人中途在送医的过程当中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还好到了医院救回来，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而详细的车祸原因还有待警方的厘清。这个地点呢，就在介寿五街。好，介寿五街的这个地方就是府后路跟介寿五街啊，这个妇人呢准备要穿越路口，那么谁知道呢，就在这个府后路上呢就跟这个女子哈发生了猛烈的擦撞。那当时呢一度呢她的后脑勺撕裂伤，颈椎也受伤，身体的侧边有多根肋骨骨折，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呢还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哇，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撞得太大力了哈。那么轿车说呢，这个女驾驶说她当时的号志灯是绿灯，那么双方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惊吓误踩油门，直到发现的时候才紧急刹车，而轿车撞击之后向前滑行了超过50公尺，也让这个驾驶呢当场吓傻了。那详细的肇事责任原因呢还有待厘清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千万不要绿灯要转灯的时候就给你另外一个冲鬼，我跟你说这很危险。那说到这里来，你知道交通部呢在这个统计啊，1到5月份的国内的交通事故当中啊，台东居全国最高，花莲排名第二，嘉义则是第三名。那么花莲在今年1到5月已经有30个人因为交通事故上升，那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个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有6个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也反映出我们的道路安全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高龄者是道路安全的最大警讯。那么再来，机车跟路口的风险也双双的攀升。那么尤其是以花莲的地形狭长来讲，道路的形态也多元，市区道路、台九线、台十一线各乡镇联络道路交通环境差异都很大。那市区要主要是面临车流的交织、机车的密集还有路口冲突的问题，那郊区呢则是因为车速快、照明不足跟大型车的比例比较高，使得事故一旦发生往往就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啊。那值得注意的是，花莲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高龄社会，高龄人口的比率持续的攀升，有不少的长者仍然是以机车作为日常采买、就医、访友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有部分长者因为反应能力跟视力还有判断力逐年下降，这

随着年纪而下降，在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更容易发生事故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家里的高龄长者哈，真正哦，开车、骑车都要千万注意一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遗憾的事情啊，这是台东。这个台东有个骑士，昨天晚上他在骑乘电动机车行经志航路一段，准备左转，结果他的车子不好，为什么？他突然冒出了大量浓烟，随即起火燃烧。那这个机车骑士察觉有异的时候，赶快停车逃生，整辆车在好几秒之内呢就陷入了火海。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刻出动水线灌救，十分钟之内控制火势，现场没有人员受伤。那么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这名骑士他骑的是电动机车，那在骑到了这个巷口的时候，准备要左转，谁知道他的车子怎么会突然冒烟？他吓坏了，赶快把车停在路边哦，啊，把电源熄火。那下车之后呢，脱离了短短几秒钟之内呢，火势就整台车蔓延哦，瞬间呢、啊、就被烈焰给吞噬了，这实在太恐怖了哈、哦。那到底详细原因怎么样？不知道，明华的关心，全国新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2: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1: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0000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0000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0000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那。先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3: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妇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7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0: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7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1: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就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办公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0: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像花东普遍32度，那西半部及宜兰则是33到35度。那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恒春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咯，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5: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4: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5: 卢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4: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6: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5: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4: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6: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8: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家伙叫都市更新。
8: 都市更新

0: 能改院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意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那个时候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3: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5: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3: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5: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之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台东陪伴所有的好朋友。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九丁的部分呢，在观音还有近屋檐角的观景休息区，还有9公里路段呢，目前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另外呢，在花莲端的台九线大清水明隧道以及宜兰端的南澳路段，都有明隧道的复建以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的哦，那就是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地点在7到7.5公里处，台30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则是有边坡保护的工程，花东公路有白天和夜晚的工程呢，那分别都是台铁的工程。第一个呢是在251到253的台铁高架桥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车道缩减。第二个呢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在250到251.8的瑞北部落联络道一直来到北冈大桥。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横公路了，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跟南回公路，纵谷路段的池上关山龙过脉指标分别是从304一直来到 342.7， 这沿途有池上的路面修复、池上大桥的改建，还有关山路段的北上路段的半半施工，以及龙过脉的边坡工程。那么这个地方呢都有实施车道缩减啊，还有半半施工的交通管制。另外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大溪到大鸟路段，从406一直来到413.9，这沿途有

紧急灾害的修复工程，还有灾害的修复作业，分别占用了南下的外侧以及北上外侧的车道。那另外呢，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这个礼拜五到礼拜一他才会放行啦齁。那这段二三四呢是没有放行的。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啦。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荒连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在今天10:40到11:00，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们今天想介绍以下的乐团，首先带来是 Tolago。

0: is available。
1: 好的，来，再来呢，也要来告诉大家，除了头拉骨之外，接下来我想介绍汤姆是大嘴巴。

0: 接下来您知道的哟哈，咱们要来那个上菜了。今天我想上什么菜？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超级超级想要吃那种韩式饭卷，超级超级。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想菜了，上菜了！今天好想吃韩式饭卷，但是我昨天回到家之后呢，我并没有做韩式饭卷，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习惯呢？像我的话，我会习惯在家里呢预备一些食材，当中有一个食材一定叫做面条。然后那个面条呢，我不喜欢买那个市面上卖的那种干面条，我喜欢手做面条。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每60公克一包。嘿嘿，为什么60公克看起来很少齁？我不晓得我们外面去外地瓦靠假黑汤面，它这样一卷下来是几克，好像也是60。为什么？因为60克就是一个面包，就是60克，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重量就是60克，然后你再碰一下它多量，你就吃了60克的面粉这样。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我把它，因为我帮我的这个面条呢全部都分装好了之后，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蔬菜包里面就是我说的嘛，我最近爱上了这种食材，而且我觉得吃起来很舒服，就是你可以放你喜欢吃的 anything 的蔬菜。以前我们都觉得蔬菜它应该

那就是不能和在一起。可是呢，当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这个一锅到底的料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豁然开朗了。就是你不过是要把你的菜搞熟嘛，那它什么味道呢，你就用水，然后让它水整个都干掉。可是我没有让它干，我还是要留下它一点点的汤。然后呢，你知道我现在已经越做越厉害，一个锅子里面我可以大概放个七八样的蔬菜，因为每个样都是一点点。那你说那一点点吃起来会不会饱？会呢，就纯蔬菜。我真的发现我爱上了素食。我最近发现素食真好。对，它真的会让你吃的，你的身体会觉得负担不会那么重。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把我的面条就放在上面。你知道，因为之前都会看人家在弄那个卤肉的时候，就大陆那边卤肉，然后呢它是怎么卤，就是五花肉，然后再去卤茄子，再去卤长豆，然后呢不是用酱油吗，然后他们就反正就煮，你就觉得它好香好辣这样。然后他就放了一个面条，干面条，生的面条，就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就让它闷着吹，就等于吹面的概念。然后我昨天就一样画葫芦，我就把面条就这样放在上面吹，感觉好像硬硬的，但它也闷熟。诶，我告诉你，那个面条超好吃的，很好吃呢。你不妨也可以试看看，像比方说你一个人啊，那在家里或者是你外食啊，其实啊，如果你有冰箱，就几个食材那准备好，然后你也可以准备好肉嘛，如果你想吃肉的话，你会放一点肉，然后就把那个面条就放在上面一起焖，然后面条没有泡水，它就这样直接焖着，它就在上面就给它焖到熟的那种概念。像比方我们的卤肉啊，你也可以把面条放上去焖，焖它的时候，我跟你讲，用电锅去蒸它，它蒸熟，那个面条，那蒸出来的面条跟你那个撒面面条不一样，而且那面条加起来，我告定耶啦，就是甜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想说，如果那个面条你用蒸的，然后上面先把它涂上一点橄榄油或油之类，然后去把它蒸出来，它是不是叫做油面？不是啦，但是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你可以试看看。好的，今天呢，昨天很想很想吃饭卷，那今天我想来介绍呢，来请你准备好火腿啊，或者是热狗素的，好，素火腿或者是热狗。然后呢，我们再来准备那个塔姑棒，塔姑棒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腌的黄萝卜。那准备好蛋，蛋把它煎成蛋皮，然后再准备好芝麻跟芝麻油。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炖一下牛蒡丝，其实牛蒡我每次看到牛蒡的时候我都很想买，可是会欢哦，你知道哈，所以呢你不妨呢可以自己来炖那个牛蒡丝。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你就牛蒡丝，然后放醋水，然后放酱油、糖跟米酒水，就这样去把它卤它。然后萝卜丝呢，把它炒熟；小黄瓜呢，用盐巴把它抓腌。然后我们就准备好饭哦。这个饭里面呢，我放的是芝麻油、盐巴、米酒，还有白芝麻，就这样给拌拌的料。我跟你讲，你就把它卷起来就好了。这就是很好吃、很好吃的韩式饭卷。我觉得韩式饭卷比日式饭卷好吃的原因、好做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用去拌那个醋饭，你就直接你一般饭，然后放一点芝麻油，然后拌一拌呢，再放一点白芝麻，我告诉你卷起来就很好吃了。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有一种饭卷我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吗，如果不是那种饭卷的话，你也可以用什么这个小黄瓜，这个小黄瓜我也很喜欢做小黄瓜，然后用醋饭的方式先把饭包好之后，然后用饭卷，它里面只放一根小黄瓜。我告诉你，这样的饭卷也是我最最这寿司也是我最最最爱吃的。好的，今天就介绍了饭卷，听你拿金砖我们才会吃上，我觉得寿司不错，饭卷也不错哦。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欧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四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3: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4: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

0: 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3: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4: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3: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4: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晰。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八五一幸福靠感觉，哎，八五一

0: 学，哎，他祝你幸福靠学。
1: 时间已经来到傍晚大约十一点过五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点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刚才十点三，今麦已经是十一点过七分了，时间是要给他改进哈，准备要来吃饭咯。今天中午想要吃什么呢？不晓得你每一天哈，你会不会是那种哈，一到五在上班时间千篇一律都吃固定自助餐或者是固定便当，然后而且呢，固定便当店还要固定口味。甚至呢，你连早餐一到五在上班日的时候都是固定的呢，会吗？如果你问我，我告诉你我会。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自己煮饭的乐趣，我跟你讲啊，真的，你马面挡丁啊挡着，那而且你知道吗？煮饭是一件很愉悦的这种。你知道那是一个仪式感，以前会做面包会做馒头，那现在呢就觉得天天的雄厚，然后你就会把各个食材不同的食材搭配，然后呢再来再洗那个蔬果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买面粉。你知道面粉呢，除了呢在家里的时候，假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可以，反正你要吃一个蛋饼，我问你，你在吃蛋饼你自己会不会揉一个面团？我会。那你会说好无点啊，我刚才也动作很快，一个面团你就用滚水去把它烫，然后半烫面就这样子，哎，很快你就揉成一层团了，揉一层团的时候，然后你在面擀再擀一下，很快。我跟你讲，我做一个蛋饼哦，大概因为只有一团嘛，大概一团的话我们就说嘛60克哦，那其实你就可以做成两片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很好吃，就煎个蛋而已啊，不过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大概20分钟我就可以做完一个很棒的早餐，然后自己煮一杯咖啡，就这样啊，就这样。你知道，而且你知道放很漂亮的盘子就有仪式感。我真的觉得，对啊，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你的身体会知道，然后你给他吃了什么他就会吃什么。所以中午你想吃什么？凉面吗？哎，说真的，凉面我蛮喜

欢，但是我没有做过凉面，我不会做凉面呢。凉面是那个油面要不要穿烫啊？还是那个油面买回来就直接，然后跟你的所有的寿司，然后把酱汁弄好，拌拌的就好。我唔知呀，凉面你也要做，我不要做哈。好嘞，无在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咱再一次来甲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强调一下哈。台北山中外公路，后一次奉行的时间要晚哦，要晚哦，12点哦，12点到1点哦，这是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会放行就几点间哦。那我们花东公路啊，在我们的瑞北哈、哦、这个地方呢，有白天跟夜晚的施工。东富公路台23线呢、哦，在富里小天祥这里有一个边波挂网的工程。南安瀑布30公里处有个边波保护的施工。那我们苏花路廊到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还有中仁仁水隧道这个地方呢，目前还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至于台东的朋友，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234是禁止通行，礼拜一5、6日一是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与此之间呢，你要进入到向阳或者梅山口的地方，你会遇到我们几处的施工路段，但那没有办法过，你不能跑到这里玩一玩之后，你就想要去高雄，你没有办法过、哦、不过呢，要来到了这个施工点的地方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从台东要走南回公路，你会先上山嘛？那上山的话，你就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的这些施工点，才会到向阳。不过呢，你到了那个地方，因为今天哦，这个向阳到梅山口呢是禁止通行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折返哦。那如果你要来到向阳这个地方，你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还有一直到天龙饭店，以及误路到新武的多起的施工路段，我们都要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下了哦。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不过呢，在丽园呢、啊，碧山隧道啊，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有施工管制放行的时间。那么注意了，12点是放行的重要时刻点啊。至于177.8到182的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是11点半，好、啊，再过19分钟就会放行了。至于台东的纵谷线跟南回公路，比较集中在304到342.7。听起来好像感到几处几句话你讲，但是我来讲，你若用尺去给量起来的话，这嘛30多公里，你知道吗？这沿途有池上大桥、关山、龙过脉，有路面的修复，有桥梁的改建，还有边坡的施工。南回公路比较集中在大鸟跟大溪路段，啊，大溪是比较离台东远一点了哦。那么在413以及406到407这个地方，都有紧急灾害的修复作业，分别占用了北上的外侧以及南下的外侧的道路，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黄以玲的歌曲，今天特别特别特别介绍《小滚滚林冰冰》哦。你知道黄以玲早期的这些作品，到后来呢，她被 AI 翻唱，好几首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其中呢，她有一首叫做《十二月清杯》哦，我的妈儿呀 ！AI 歌手真的哇，唱的真的是好好听哦。

林兄完继续挂给亮，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来，咱来欣赏这首歌曲《小滚滚》哦。

好了，最新的民法修正要来告诉大家，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民法第1223条，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被继承人可以透过遗嘱自由决定遗产到底要不要留给兄弟姐妹。那么

那么这一次的修法明定新的制度公布在六个月后要施行，法务部表示这个修正案有助于兼顾遗嘱自由、实质公平还有弱势手足的保障，让继承的制度可以更符合现在的社会形态哦。那么所以呢，这是新的修法六个月后会正式施行。毛姐，你娘时间给到盖进了，我们休息片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张涵之后呢，待会回来继续啊，咱跟大家到底来讨论新闻啊，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益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3: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2: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5: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职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针对七月实施的职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1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

0: 序，由鸿荣处长说，
1: 本身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0: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4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降署表示，今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非常非常难过的新闻。这个新闻的发生地是在新北

综合区。新北市综合区新南路二段的一处公寓发生了一件凶杀案。这凶杀案呢，我跟你讲，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太恐怖，太恐怖了。这是公公把媳妇给杀了。这个公公呢，疑似肝炎新妇啦，素雄的为了孙啊哎，教养问题还有生活琐事爆发争执，在长期的感情不睦之下，这个公公竟然在日前提刀感情不破。结果呢，邻居听到声响之后赶快报案，警察到达的时候，这个媳妇颈部多处刀伤明显死亡，马上就把这个公公逮捕带回去派出所侦办。这公公说没有，还狼不起我台哦。可是从那边往里面看到的，就是一把沾了血的刀。哎，鬼仙姑嘛专挥，没有，不是我。哦，你知道吗？为了孙女的教养问题，你知道这个关键字“孙女”，我不敢选公哦。哎，这个大概是国高中终身哦，拍嘎一款，就不是。哎，孙女才四岁。好了，这个公公呢？可以说本来是这样啦，公婆跟媳妇啊，媳妇娶孙三代同堂，大家都住在新北。好啊，本来住这个秀朗路啦，啊来搬厝，你知道都在中和啊。他翁呢，这孩子孩子走哪里去？孩子在中部上班，聚少离多。所以呢，素雄啊，平常下足久的时间就是，这个大家官、甲媳妇、甲孙大做伙。啊，这个囝呢，因为长期在中部上班，偶尔才会回来。然后呢，这个公公听讲啦，素雄都为着这个孙的教养、甲金钱观，搞一些大大弟弟的代志，甲媳妇冤家。啊、同时也不满他的媳妇会对他酸言酸语，所以心中累积的怨恨已经很久了。好、哦，你都搬厝娘呢，才都搬三工娘呢，还厝是碎啦，都搬三工娘。结果呢，这个媳妇伊为了要家己自由，所以伊不爱跟人大家关大，伊要家己另外大哈碎厝，但是呢。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要把他的孩子、女孩子托给公婆照顾，偶尔才会去看他女孩子，或者是把女儿带回来给自己的父母稍微疼一下。结果呢，谁知道就在日前，大家都在下班的时候，就在那个公寓的门口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凶杀案。这起凶杀案，你知道他公公多惨吗？把这个媳妇扑差不多上百刀啊，砍了上百刀在他身上。最严重的就是他的颈部，那个颈部剩下一层皮连着。那这个时候呢，自称是媳妇的闺蜜，他就上网揭露了这家人不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我没关系啦，我不怕啦，来催我啦，但是我一定要说，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勇敢的母亲，她死得太冤枉太委屈了。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我的好朋友，我的闺蜜生前长期忍受丈夫有外遇，也不要给他钱饲孩，自己没法度要身兼两份工作来养女儿。因公公还不断的跟他伸手要钱。你说啊，这有可能啊，没可能。他这个闺蜜就说，我的朋友是我十年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同时我也是他的证婚人。他死了太冤枉，太委屈了。他看到这个命案的真相一直不停的被掩盖，他决定要把话都公公出来。他说他这个翁

在台中炸到一间外遇啊，连安尼对囡仔吼拢不闻不问，5000块一个月给伊5000，吼帮伊到起家拢唔肯啦，宁可提起家20多岁啊小三去吃大餐，吃大餐不打紧，还要发文炫耀，家己囝拢无得顾。不仅如此，伊翁好朋友翁，该因到聚餐的时阵，直接就把小三带出门，请对方坐在车子里面等。阿新部长要足气耶，我刚问讲你为什么会出轨？还是不是你外口诶？结果还恼羞成怒，意图被开车给弄。那这个使者为了要让女儿有好生活，独自兼差两份工作，但是长期面临公公卡被丢都被他偷钱呀，卡被丢都该言语霸凌，甚至工作晚回家，有的时候想要让自己喘口气，短暂放风，请公婆照顾的时候，因公公都跟他说，你是不是外面有男人？好，那他就说明明是你的儿子有外遇，却反过来恭喜自己的媳妇儿。你儿子不给钱，却是这个媳妇儿在养家。于是呢，他公公还蛮糟糕的，多次前往人家的工作地点去骚扰。那么他的老公都知道哦，可是却置之不理，拒绝出面解决。好不容易啊，这个死者他搬离了公婆的住处，开始准备新的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伊那不阿都嫁在边呀，就必须要把小孩托给公婆照顾，但是没想到却在几天前的这个冲突之下被公公给杀了。所以他的闺蜜就讲了，希望司法能够严惩加害者，还有那个长期外遇不照顾小孩的失德父亲，要还给死者跟孩子公道。他的朋友讲哦，一个努力生活的妈妈把小孩拉拔长大，甚至才刚参加完孩子的幼稚园表演会，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兼了两份工作养家，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小孩，却遭受到丈夫长期外遇，还有无视，还有公公的长期经济压榨以及语言暴力，甚至最后连命都没了。这真的是骇人听闻，也真的看得真的很可怕，很可怕。我们就说婚姻里面，那为什么公公会杀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疑似啦，新闻是这么写的，疑似呢这个媳妇儿呢跟老公长期不和，那当天又跟他玩，跟他打官玩家的时候，他拿打官就跟他说，你离婚算了啦，然后这个女的说一句，干你屁事，就这样叫他公公抬死。对呀、啊，那个婚姻里面已经是不对等了，那个婚姻里面，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看着这个社会事件，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个事件的本身是这个老婆她在这个婚姻里面她没有得到那种你知道支持，没有那种被爱。那为什么失去了那个爱，这个婚姻为什么失去了爱的本质，是因为老公有外遇，但是在这个外遇之前又是怎样？但结果论就是老公有小三嘛，然后呢，老公不给钱嘛，那最后呢，就是这个老婆独自扛嘛，可是又要养家没办法，孩子又不能带在工作，带在工作场合，所以他必须要靠着他的公婆，然后他也要养家，也要分担房租，然后公公动不动就要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到他的工作场合里面去给他乱，去给他闹。然后呢，这个老公在外面不闻不问，冷处理。那这个媳妇，你叫她怎么办？但我比较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在我们所看到收集的新闻里面，那那个婆婆呢？婆婆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呢？所以我想说，其实当婚姻变质了以后，或者她正在变质期，或者是婚姻正在变质，那个当局者到底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在婚姻里有一些

警讯是不能忽视的。一旦警讯出现，就必须要好好的注意，要不然这个关系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崩塌。说到婚姻危机，首先要先分辨出现问题的关系跟带有虐待性的关系是不同的。一段不健康正出现危机的婚姻，还有具有虐待性的婚姻，两者是有明显的差异的。也就是说，如果婚姻出现的状况但还没有恶化成虐待的关系，像他这个已经有虐待了，老公的不闻不问，那个冷漠也是一种虐待，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恶化成为虐待关系的时候，赶快找出第三方协助。那这个警讯是彼此之间缺乏了情感互动。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明明在一起，可是你感到孤单甚至麻木，总是有缺乏有意义的对话跟情感交流，那么这道裂缝终究会蔓延到婚姻的其他层面。所以呢，在第二个警讯是几乎都没有亲密关系。你知道吗？当丈夫跟妻子敞开自己最脆弱的一面，那个自由毫无保留的给予配偶的时候，两个人的爱跟信任会更加的深厚。所以如果一旦连亲密关系都没了，这是一个警讯。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下一个警讯，那就是出现了情绪操控行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操控往往都反映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匮乏。当骄傲的罪在婚姻当中生根发芽，夫妻之间就容易落入责怪、讽刺，还有彼此贬低。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互动模式，也令人操心。所以，不管操控的行为是哪一方，都一定要先去寻求有智慧的辅导。所以呢，当婚姻关系的冷漠取代了关心，距离取代了亲密，操控取代了尊重，再深的感情也会慢慢的消耗殆尽。所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果你已经看见问题，请不要等到关系走到了尽头才开始处理，请你好好的正视，去注意它，并且去寻求协助，一起去改变，那么婚姻就会有修复的可能。说到这呢，我就想到了，其实要让婚姻可以和谐相处一辈子，我们知道婚姻是一种情感连结，它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所以它是一场不断磨合的长跑，不是只有你个人，还包括你的家族。所以婚前的共识是这一段婚姻旅程当中最稳固的基石。首先，当两个人一旦有了想要携手过一生的想法，那么有一些关键的话可能必须要去深思熟虑。第一个就是健康检查，彼此要了解自己的彼此的身体状况。好，不要说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哈，什么生病我要照顾你啊，那这个的话，或者是说，哈，什么怪东怪西，什么生不出小孩怪东怪西啊，结果啊不是我是你啊，还是他啊。那再来，要不要生孩子，那么要怎么住，是两个人住在一起还是要跟公婆住，家庭的分工又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金钱的规划也很重要。那当然两个人的关系经营跟方向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说到这里来，我就想到了露露跟陈汉典，前不久啊，看他们去马尔蒂夫玩，哦，你看他们两个怎么可以玩得这么的开心。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婚姻真的，露露是一个笑到这样子，你就觉得笑真的人就会好运。你看他大笑的样子，他跟陈汉典，陈汉典也被露露都整个带到，整个你就觉得陈汉典整个人都开朗起来。也许陈汉典本身就很开朗，还是因为媒体的关系他很压抑，不知道。但是

0: 总觉得露露她娶了，她不是娶了，她嫁了一个好老公。那露露说，人心理跟生活一旦独立了，进入了婚姻之后才会有持久的底气。露露说，她以前总觉得 要去找一个能够填补自己空缺的人，后来才发现最累的关系往往都会觉得自己不完整的人凑在一起之后，互相要求对方补位，你要负责我快乐，我要负责你安心，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实际上两个人会轮流崩溃。我告诉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们把它放在上文的好妈几分钻，让你细细咀嚼文字带来的改变的勇气。我们休息一边跟大家回聊。
1: 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十号东向19.3公里过燕巢系统路肩的布沟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

0: 及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3: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3: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3: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0: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2: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3: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0: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呀来呀来呀，吃饭咯吃饭咯，今天要来吃什么好呢？我觉得今天我想吃饭卷。无论如何，因为今天十五你想爱吃菜，因为十五你知道很忙耶，要去土地公庙、哦、跟土地公 say 一下 hello。 请安问候一下，然后你知道这样就没有时间煮饭、啊、所以这时候什么，通常我在吃十五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哦，挂包，因为那时候是最快的嘛，因为回到家然后拜拜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你知道素食在晚上并不是很多，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所以你就可以买那个素的挂包哦，我好喜欢它的挂包皮。那要不然呢就是素的春卷，诶，我觉得那也很不错。好的，那总而言之言总之，今天还有一个选择，我应该可以先把饭卷先买好。素的韩式饭卷，对哦，我们来去吹饭卷。好了，刚刚家来一些呢，有没有那种八豆腰的感觉？有，真的是不是？你通常午餐都几点吃啊？我跟你讲，我真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你到十点半的时候，你就可以已经可以到便当店买午餐了。你有没有看过？十点半，我看过十点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那便当店就排队，很夸张吧？四点半就可以买晚餐的便当，真假吼？那你知道你越晚去买菜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就是吃剩菜吗？是那种概念吗？ Anything, anyway, 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就。

10点半，你的早餐都还没开始买的时候，你要准备要吃早餐，人家已经要吃中餐了。所以呢，有时候便当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早午餐的概念，都可以来到家里的丢啊。那我的午餐通常我大概是在12:50左右到1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下了节目之后你需要休息，很累呢。我没有办法立刻用餐，所以我的用餐时间大概是在12:50到1点。现在这几天呢会比较是到1点，因为你必须要休息够嘛，让自己整个人都康荡下来，你才可以好好的吃饭。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去买便当，你根本买不到便当，所以怎么办？就自己带自己的午餐，然后呢休息完够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去享受自己的午餐，然后让自己慢慢康荡下来。然后午餐结束之后呢，稍微再休息一下下，然后就下午的工作再继续做，这样子。我觉得人生每天还蛮充实的。你呢？你的午餐都几点吃？我会让自己的午餐是，我会让自己的三餐是那种属于那种比较那种定时的呢。就是你时间要定时，你三餐要定时，那你的身体才会知道说，哦，主人，原来我们时间到了，有没有？小孩不是4小时要喝奶吗？就那种概念，你要让你的身体呢，就是有那种定时的概念，然后它就不会乱掉，它就不会失了分寸。像我的晚餐吃完是9点这样。好的，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苏花路廊现在呢在中仁隧道往仁水隧道的方向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呢，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正放行中，到下午的1点，外头很热，记得请多喝开水。那另外呢，如果你有带的是那种矿保特瓶的塑胶缸啊，好喝水哦！我跟你讲，一早啊，嘿那一头抽一了，我跟你讲，你那早起无啉完，你唔好搁啉吗？为什么？嘿有嘿塑化剂，你知道？它会变电瓶水啊，还有那个吃下去对身体不好哈。好来，你都该换都爱换啦哈。哦，啊，唔好你困到讲哦，没关系，我放一个2公升的水在车子里面，嘿那哈修哈个规面嘿水拢变质啦哦，哈，所以提醒一下，瓶装水啊，唔好你可以先顾哈，不要在烈日或者在车子那种高温里面哦，也该 keep 哈，啊 keep 的量呢，虽然它不会滚，但是它也会变质哈。好来，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有白天的高架桥路段的施工，有晚上的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的夜间通行、夜间施工封闭南下的车道，所以都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二三线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波挂网的工程，台三14公里处有南安瀑布的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九线我们分为纵谷跟南回公路线，在纵谷线304到342.7，沿途行经池上的路面修复，北上半半施工，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北上双向通行，关山路段的路面半半施工，占用了北上的车道，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车，龙过脉的边波施工，单线双向管制到8月20号，南回公路的大鸟413到413.9的灾害修复，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大溪路段的406到407.2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每个礼拜2、3、4是禁止通行的。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丽园路段的155、160，还有B3隧道到天龙饭店的177到182。那么现正放行中，放行时间到1点，雾路到新武有8个地方正在进行修复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谢谢咱的聪诶玉品兄，还有我们的碧玲小姐、进财老板，还有我们的宝林哥 and 啊，有素水饺嘞！我跟你讲，我很难得看到有素的水饺，我吃过全年的素水饺。

饺，但是还好。哇，小俊，你那个素水饺看起来很像很好吃的那个感觉呢，吼，好吃吗？你也吃素吗？好的，那也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 哈，来来来，还。

小姐丽婷小姐，谢谢我们的小芋圆的我们的葱诶，金环姐姐洪大侠明义哥，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我们休息片刻，我们一块来听歌，台无声过后来听歌咯。

哎、欸，问你哦、喔，问你哦、喔，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哦、喔。你的那个保温瓶跟你的手机壳，你有没有乱丢啊？啊，来，在这告诉大家哈、喔。哎、欸，来，如果你家里有坏掉的，或者是旧的不再使用的保温杯、保温瓶，一直到8月9号，你可以拿这些旧的保温瓶。然后，可是我不晓得这个，我不晓得这算不算是广告啦？还是说他有没有指定一定要他们家的哈？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来焖烧锅啊，保温瓶有盖没盖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塑胶、玻璃、陶器的话。陶器品的话，陶瓷的话是不回收的哈。那么这个是指定哦，这是膳魔师的官网。

就是你只要有参与旧瓶换新瓶的活动，就可以到全台湾的膳魔师的百货专柜，然后自己把旧瓶寄回换新小组哈，你就可以办理回收了。好了，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要指定是他们家的才可以，我不知道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那最近呢，如果你有什么旧壳、旧的手机壳跟保护贴，你只要是都可以拿到那个杰森官网来的通讯官网来回收，欸，这个旧的手机壳跟保护贴有回收，而且还可以直接兑换200块。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其他的，如果不是在他们那里贴的是不是也可以，我就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旧的保温瓶、保温杯叭叭叭，或是闷烧锅、闷烧杯都没有关系。还有这个手机贴，我不晓得如果说你有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的话，也许可以换钱呢，可以旧换新呢，好像也比较便宜嘞，吼，很像嘞。好的，来，接下来我们再送你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喝水啦，喝水啦 ，Drink the water。

哇，你知道吗？看到那个超商的这个媳妇哈，媳妇你得做扛亏，你知道吗？是超商的店长啊，一看你安两个人都是超商的同事啊，结果结婚之后呢，因为

长期被公公要钱，又言语骚扰，丈夫又外遇，然后又不管这一切，也不管她公公跟她要钱，因为呢丈夫又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最后导致呢她被乱刀杀害。哎呦，你看这有可能吗？那为什么女孩子不走呢？刚刚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她说其他的女孩子为什么不走，有时候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真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是呢如果婚姻出现了一些征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家露露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新时代的婚姻，能够让自己婚姻持久的底气，就是心理跟生活都要独立。其实不只是年轻人，老人也是一样。你不觉得现在年纪大的长者，大家都有第二春第三春，甚至还五六七八春，对不对？没哈那种瓦郎一定瓦瓦嘎嘎啦，哪当哈哪当巴的掉啊了哈。但是呢强调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心里要独立。我不晓得各位最近有没有在看 AI 短剧，最喜欢讲的就是这些婆媳啊，有没有默不吭声？不管是长辈的哈，长期被漠视，那长期被认为你就是家里的事情你就得做，你要出钱又要出力，而且还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是你的小孩。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那个不管是婆婆啦，不管是媳妇啦，或者是这个女婿啦，或者是儿子啊，好像儿子比较少，儿子被虐待的好像比较少，就是那种长期那种弱势被忽视的那种感觉。其实啊，你如果最近有在看 AI 短剧，你就觉得人家那个 AI 你就觉得很瞎爆，但是他真的不无道理。然后你看现实的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所以啊，我们就说人真的心理跟这个生活都要各自独立，独立才会有底气。那么在家里不要讲道理，那也不要认为说自己就是你知道很自己很强的啦，我就是家里的经济命脉，我就是一家之主，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我，所以我讲话就可以大声，现在都错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哈，我跟你越大声，其实我是渴望你能够听到到。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吵架，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听到吵架的背后其实是深层的那种，你知道吗，不被理解，然后深层的害怕，深层的渴望。所以对呀，你要看到那个新闻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所以还是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婚姻关系是一辈子不断的磨合的一种过程。我觉得那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我们彼此懂得如何相爱。真的，如果找互补，你看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对了，我要找我的个性互补的那个通常都不会很圆满，要找跟你一样的那个生活才会快乐。

时间过得好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台东的朋友，我们明天不见，后天见咯。一点钟过后，花莲台东各自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收听。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花莲的朋友空中再会。网络收听的朋友，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史上第五大跌点，失守42000大关，立院三读修正民法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4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6月立即备战操演及7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4: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们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3: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元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侦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承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基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林坦雅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5: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

0: 你十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1: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0: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2000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 2.2%， 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卖压空袭，电子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 Meta、 微软等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4: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性的买盘进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种情绪性的卖压，出现一种踩踏式的抛售持股，市场的心理呢，会把这些利空放大。
3: 分析师指出，本周四将面临台指期平仓压力，台股在短线上也需要一段冷静期来消化情绪性卖压，后续需要密切观察美股、日股和韩股等国际市场是否出现止跌迹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在这波 AI 股市修正潮中，苹果股价逆势上扬，市值达到 4.95 兆美元，时隔一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倾向租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将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独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独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宇晨报道。
0: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0000，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0000，第二次450000，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0000，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5: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0: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6: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

0: 而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验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6月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3: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2: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台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阴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5: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 12.2 公里，国道五股二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46.5 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五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三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即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五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4: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3: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5: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有五名大学生开车出游，3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怡报道。
7: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3男2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三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8: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五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

0: 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女性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1: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五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恰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因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两人1年6个月以及3年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地检署调查恰兴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为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于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4: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3: 检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5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老师恶行。虽然老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老师必须入狱。记者李敏宗报道。
5: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3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3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8人自行脱困，其中3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国道二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3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苑顶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一辆小货车与2辆自小客追撞，造成3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6: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两缆47年次及自小货车往缆76年次撞击流缆之自小货车肇事。
3: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季宏志说，
7: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3台车辆8人皆自行脱困，1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2名伤患肢体疼痛。
3: 国道二队指出，3车驾驶

0: 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50排出，肇事原因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怡丁报道。
0: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2: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0: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3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4: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8月2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6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3: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1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1: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盖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4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增加蛀牙的风险。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珐琅质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都市零件派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云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 12.2 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4线东向 14.8 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都只有讲的真重要，时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爱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爱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时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

0: 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中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28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英雄烧香，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啦，这个烧香要提醒我，也是提醒你哈，提醒你收音机旁边，还有呢，在路上开车的听广播的各位哈，天气热啊，所以呢哈，还给淘菜爷爷，虽然爱顾性命，啉水哈。好，那当然也是要躲在呢哈，就是阴凉通风的地方啦。如果说是外出的话啊，当然呢也是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朋友哈，不管是跑业务的、骑车的，然后在外面做工程的，或者是建材呢哈。够一挂，哎，我们的农作物最够哎哈，拢辛苦啊。辛苦了哈，当然要记得时时的保护自己了。那当然呢，今天在啊早上呢遛狗的时候，哦，阿尼干嘛七早八早呢？那个阳光的热度就已经很热了哈。果然呐、啊，这个台风一过之后呢，这个天气瞬间转换的哈，瞬间转换的这样的形态，真的是非常厉害耶。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真的要提醒大家哈，环境还是要记得循道清刷，尤其是下雨过后啦，然后呢比较潮湿、比较闷热的地方都比较。容易有病媒蚊滋生的问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清消。好，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好像听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在外面走来走去，好，到底状况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呢？待会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7月28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图腾乐团的蓝天，下午的1:12。不可能真的有朋友在收音机旁边哦，就是听到我的烧香，然后马上就问我说，哎呦，今天一点放轻松舞烧香呢？有哈，我的烧香的程度就跟外面的太阳一样的烧。好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呢，如果跟着跟我一样齁，不要烧香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啦齁，那个饮料的部分自己准备哈。小的1:12，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呢要注意的部分哦，水汽还是比较多的。那在台湾的东南方啊，以及我们的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午后呢，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在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所以如果要到外地地区去呢，都还是要时时的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好，大家都以为说，哎，好像台东好天气哦，但是事实上呢，昨天我打电话给我妈，她说呢，哎呦，台东在落雨啊哦。好，所以呢，到底这一颗哈台风叫做白海豚，听起来很可爱，到底呢带来多少的雨，或者它的杀伤力会多大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哦。好，那白海豚的台风呢，预计今天下半天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呢会再度增强为强烈台风，下个礼拜后半段呢哦，在这个风向呢会比较接近日本，未来一周呢都会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今明两天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雷阵雨。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妈跟我讲说，哈，台东好的是跌西半部啦，已经开始有下雨的情形了。今明两天的环境呢，都是比较偏南南东风，东南部以及恒春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莲跟中南部也是有零星降雨的，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都有雷阵雨的情形，而且山区还会有大雨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北部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就是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好，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呢，从礼拜四开始，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的山区还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周末礼拜五，中南部呢要注意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那

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还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情形。那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呢，未来一周都是高温炎。

到白海豚台风呢，目前发展比较快速，预计今天下半天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会再增强为强烈台风。那下个礼拜后期呢，接近日本附近，暂时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目前呢，预测的模式啊，跟路径呢，还是啊持续待观察当中。那节目里面我们看到中央气象署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概况或者是台风的动态，都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多云有短暂阵雨，天气整体比较舒适的，但是中午前后还是要记得比较属于闷热，要补水，然后也要做好防晒了。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东北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的，今天天气是偏热，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因为几率还是30%的。外出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雨具还是要带好，但是我觉得很期待那个下雨过后有一点清凉的感觉哦，希望来一点点的雨就好了。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不可能听完图腾还要再听宿命吧。这一首歌曲欢迎你来到台东，或者是在地台东的都欢迎您展开一段小旅行哦。

0: 现在开始喽。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我思爱，这一首歌曲他应该是说走就走，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有没有对。好的， anyway， 下午的1:23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啊，在我们的市区呢，有自来水公司的施工作业哦。那在四维路一段以及巷道巷弄之间呢，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那目前呢，在这个施工的部分会从明天7月29号，所以跟大家来做一下预告哦。从明天7月29号一直到8月21号，哇，将近呢哦，快一个月的时间。好，那提前跟大家预告，就是希望呢，这个住户附近的都要记得储备用水了。好，那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道巷弄、巷道巷弄之间呢，会预计影响320户。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施工的部分会从7月29号到8月2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施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间歇性的停水，要提醒大家每天都要记得储水备用。

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这里呢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好，那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

法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6，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一开头都好喜欢播这一类哈，就是跟蓝天跟大海相关的歌曲，从一开始的图腾乐团，还有宿命的小旅行，还有吴思爱的说走就走。听到这一首歌曲，就像我今天早上呢看到了蓝天还有湛蓝的海洋，这一首歌曲好像要跟着摩瓦娜一起出海去了哦。来听到阿洛的作品《航海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1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

0: 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义成报道。
1: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2: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候机旅客不管制，下机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1: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竟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涉职，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五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4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5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诊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5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4: 本分局漏夜侦办，郑男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7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青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青州。
6: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10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青州，就不再飞仁川的。好，可能10月底之后，11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5: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汽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

0: 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2: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3: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4: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6: 我们都是后送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9: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0: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无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好，我说你拿这个手机，我手机都是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说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总，你刚刚不是打我救一条上班的吼，那计划为
11: 哪？
10: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1: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9: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12: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刚写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黑啦黑啦，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的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13: Okay.
12: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

0: 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嗯、就是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哎、欸，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不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1: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2: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哎、欸，你是不是阿成？
3: 嗯，
2: 他也讲说啊，是是是，啊，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
3: 嗯，
2: 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这啊，你要问处开干。
3: 嘿呀嘿呀嘿，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当面讲啦。嗯 哼。
2: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听到的歌曲也是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还有我心头好的作品，这一首刘若英的风和日丽，下午的1:46。

今天风和日丽的日子呢，适合做一些什么事呢？比如说有阳光，然后有一点点微风，像我今天早上就是洗衣服晒衣服，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适合了哈，因为前几天可能就是阴阴的啦，还有下雨天啊，这种湿湿的感觉，不过这两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晒衣服哎，可能西半部的朋友会很羡慕我们台东的太阳跟蓝天白云还有大海吧。这么好的天气就是要拿来好好的利用，那如果呢没有衣服没有床单被套洗也没有关系哈，我们把自己洗一洗拿出去晒一晒也是不错，吹吹风也是不错的。好好的，下午的1:47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另外来到了台九线在池上路段304到314公里，在这边北上的路面是在做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那请您经过施工路段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继续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320到321公里，在路段当中北面的道路是在做路面的修复工程，那也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要请您呢来看一下前方的现场的引导哦，因为车道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台九线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好，这两个段落当中呢都是在龙过脉路段里面哦，那是边坡工程在做施工，单线双向交通管制。

好，另外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关山路段这边哦，目前在台九线的316公里当中有看到有这个用户的新设自来水工程。好，那目前呢，在这边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那北上的快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要请您来注意一下。好，那目前呢，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交通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9，听到轻快的歌曲，也是非常符合今天的阳光、蓝天、白云，还有大海。他们是苏打绿。

听到的歌曲来自 Jason Mraz I'm Yours， 还有刚刚是苏打绿的简单生活。下午的1:58，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好，在我们的台九线纵谷线当中，好，那我们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台九线的纵谷线这边呢，要提醒您哦，目前在我们的台二十线在海端路段这边呢，202公里。好，在这边呢，是因为有用户的这个自来水工程的施工，好，目前是占用了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经过施工的路段呢，都要注意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也要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下午的1:58。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向你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7.5到337.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2.3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1: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2: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9: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8: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9: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8: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9: 是啊，你看啊。

0: 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1: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0: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1: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丁鸟的节目，歌曲来到于伍佰大哥跟蔡健雅、谭雅的作品《晴天雨天》，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间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看到路况资讯呢，在关山路段纵谷线当中呢，台九线的316公里路段当中呢，目前是有这个用户的自来水工程的新设。

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载水的施工，北上的快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好，要提醒大家呢，目前哦在经过这边，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那机车道占用在做施工，所以呢也要相互礼让一下，那方便速度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把焦点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这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在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在看到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当中呢，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要把资讯提供给您。在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放行一个小时，要请您注意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的管制，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在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的182公里当中，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因为道路呢是有比较狭窄，在做双向的交通管制。好，所以下午呢有相关的放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10以及4:00到4: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行驶。那今天呢在碧山隧道177公里当中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要提醒您注意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继续来到了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在目前呢，机动管制点还有在185公里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以及新雾桥前192公里930公尺处有一个机动管制点。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4，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那今天的降雨几率30%，所以可能在山区的部分啦，哦，新智英路段的话有下雨，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行车安全。然后呢，也要注意一下，尤其是暑假期间，家里有小朋友的、有青少年的啊，可能会外出游玩啦。那可能如果说他们哈、想要到河流溪水边消暑的话，还是要提醒他们，没有大人的陪伴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到这个河流溪水哦，或者是甚至靠近海边的地方来游玩嬉戏。好，这个暑假期间的假日游玩的哈、这个相关的规定啦，还有这个相关的安全问题，还是要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路况资讯呢，如果要查询的话，都可以上到、我们的网路呢，可以搜寻我们的交通相关资讯，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上到我们的智慧局公路局智慧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知详情。好，那当然呢，在车上如果想要听到最及时的路况还有好听的音乐的，在我们台东地区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都可以听得到最新的路况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盛希 Someday or One Day， 还有刚刚听到的是黄轩的一天。下午的2:23，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一定呢在哈，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的相关讯息，还有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哦，这个相关的健康资讯。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个生活的健康资讯呢，关心到这个是啊，目前呢哦，可以感觉到这个夏季的炎热的气温呢，都还是一样存在的。好，那你有没有呢？就是自己带便当，或者是啊外出哈、哦、买这个午餐，然后回来之后呢，发现好像吃几口哦就没有胃口，然后就把它放好，然后想说哎，好、哦、是不是等一下啦，或者是说哦晚一点点呢哈、哦，再慢慢的把它吃完。好，那可能呢早上外出的时候呢带好便当，或者是呢齁、哦、这个中间啦齁、哦、也就是准备好便当给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呢可能就出门去了，想说呢诶就放在桌上齁、哦、啊还有一点点温温的齁、哦、然后呢就稍微把它盖一下齁、哦、啊就放着，反正回来呢家人齁、哦、看到就会吃了，对不对？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夏季呢高温炎热，这个提早装好的便当齁、哦、不管是带去公司的，或者是就是可能放在家里面啦齁、哦、等家人回来吃午餐的这个餐点，都还是要注意哦这个食物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季高温炎热的环境之下，其实呢如果这个提前装好的便当呢长时间放置在这个室温当中，其实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哦。好，根据呢这个黄轩黄医师表示呢，判断便当是否安全，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没有装到饭盒里面，而是呢有没有持续维持在安全的温度。最危险的温度呢就是室温哦。什么样的室温呢？就是诶你装起来，然后带到那个比如说带到你的这个办公室啦齁、哦、啊可能就放在桌上，想说啊这个天气这么热齁、哦、不用加太热啦啊只要

然后呢，等一下要吃的时候呢，哈，就是去稍微的加温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你想说，哦，这个便当呢还有一点点温温的、热热的，等一下再把它拿去电锅里面蒸。好，没有想到呢，室温，然后摸起来温温的，哇，这样子哈，室温加温温是很容易呢滋生细菌的。好，那其实呢，不少的上班族呢，哈，中午呢习惯吃便当，但是呢，哈，这个饭菜呢装到哦这个饭盒里面。其实会形成呢相对密闭的环境，那食物堆叠在一起呢，中心的温度呢就有可能长时间停留在20-50°C。好，那这个温度呢就是细菌生长最快的危险温度带。我现在在讲就有一点担心我那个放在我饭盒里面的便当，哎，对，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以为说，哎，哦，就是干净的便当盒里面啊，可能就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忘记了，对，中心温度呢，哦，好，这有可能大家也都是蛮常忽略掉的。好，那这个中心温度呢，哦，如果长时间呢都是保留在这个20-50°C 之间，然后还有现在炎炎夏日，对不对？哈，哦，吃了米啊都给逃跑，啊不然就是这样子潮湿闷热的感觉。好，那再加上呢饭盒呢，哦，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便当盒，哦，盖上之后来得有啥有这个水蒸气好凝结，然后里面是不是会湿湿闷闷的，哇，啊，细菌呢，哦，是最爱这种温度跟湿度了，加上呢放置时间较长，如果呢没有带到公司里面就马上的，哦，做适当的保温或者是冷藏，那其实风险是会增加的。好，那另外呢，就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你可能自己带饭菜，对不对？好，那如果在外面呢，比如说没有装进这个饭盒的菜，以摊贩的菜为主，那如果你在外面呢，不管是去包菜回来啦，那其实呢放在这个保温设备60°以上通常比放在室温更安全，但是呢如果放在桌上你就给坑了，啊，但是没有保温，经过数个小时呢一样这个温度呢就开始慢慢降低，就会进到20-50°C 之间，那一样就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带，那这时候呢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那关键呢就在于说，哦，这个安全的温度，如果你有在这个60°以上，哦，是稍微比较安全一点点的。好，那要注意的就是呢，比如说你上午呢，哦，10点做好的便当之后呢放在室温，然后到下午1-2点之后才吃，那其实呢会是比较危险的。好，根据呢食品安全的原则，食物呢放在室温建议大家不要超过2个小时。好，那如果呢环境温度超过32°，那一样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饭菜呢如果持续保有，哦，这个60°，哦，就是保温，比如说像是这个比如说自助餐店啊可能会有这个保温的系统，对不对？好，那当然还是要看一下，哦，60°C 虽然说是可以贩售的时间比较长，但是食物的品质还是会下降，那所以呢，哦，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像是这个食物的品质的问题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建议呢都还是选择现点现炒现装现吃的餐点为主。以上资讯提供给您，2:30，我们交给总台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专心看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内容，请大家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员警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1: 阳性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员警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两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虎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6: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1毫克，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5: 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姓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沈卓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户接管以及后续的2、3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7: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明说：“
8: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心三合的城镇，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哈。
7: 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0: 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听过最美的路口默契吗？那就是车辆看到行人会点头停让，行人看到车辆会专心快步。
2: 驾驶朋友们，请别急在那几秒钟看到行人走上斑马线，请大方的踩下刹车，主动礼让。你的停让展现的是专业驾驶的风度。
3: 行人朋友们，也请给予驾驶人相对的尊重，过马路时别被手机萤幕吸走了注意力，专心看路，不低头，不违规，快步通过斑马线，车辆主动让行人专心走，你我都是交通安全的守护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9: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8: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9: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8: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9: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One is watering. 其一是浇水。These plants prefer to be kept moist, but not overly wet. 这些植物喜欢湿润，不过不是过度潮湿。Prefer to 就是较喜欢的意思。Moist 是一个形容词，潮湿的、湿润的。这个字表示的是适当的湿润。Overly 是一个副词，就是过度的。Wet 也是形容词，是湿。不过这个 wet 的湿通常都是有水分的湿。Then all vegetation loves sunlight,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our plants get enough sunlight.
1: 然后呢，所有的植物都喜欢阳光，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植物有足够的阳光。
0: Vegetation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植物的通称。Sunlight 是一个名词，就是阳光。Make sure 这个片语表示确保。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Have knowledge about
1: 这个句型表示是对什么有所了解。虽然我们都知道 knowledge 叫做知识，不过这边我们把它翻译成了解比较贴切。另外 knowledge 前面可以加上所需要的形容词。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0: I don't have much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uter.
1: 我对电脑不太了解耶。
0: People have some knowledge about climate change.
1: 人们对气候变迁有些了解。
0: Children have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1: 小孩子对世界了解有限。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Balcony,
1: 名词，露台、阳台。
0: Herb,
1: 名词，草药、香草植物。
0: Require
1: 动词，需求。
0: Soil
1: 名词，土壤。
0: Pleasure
1: 名词，愉快、欢乐的事。
0: Green-thumbed
1: 形容词，擅长种植的、精通园艺的。
0: Moist
1: 形容词，湿的。
0: Overly,
1: 副词，过于。
0: Vegetation,
1: 名词，植物、植被。
0: Make sure,
1: 片语，确保。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说的是 growing plants, 种种花草植物，希望您都学会了。
0: 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1: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的就是什么呢？好，就是种植物啦。你喜欢在家里或者是种一些花花草草的东西吗？好，我真的觉得哦，种这一些花草树木呢，虽然说好像在种的过程当中呢，不用花太多的力气，但是我觉得那个花时间哦，也要细心照顾，不少于就是照顾动物的哈，这个过程呢。好的，我今年呢就是开始呢搬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想说，然后可以在周遭附近种一些香草。就是这样的简单的想法，没有想到呢，真的就是开始在种这一些植物的过程当中呢，哎呦，发现植物也给你有脾气呢。哈哈哈哈。好，因为要种这个东西过程呢，可能你比如说，看介绍。

啦，上网查啦，都说哦，他很喜欢阳光，所以适合全日照。然后没有想到呢，我就把这一些哦喜欢全日照的植物呢放在我家门口，然后想说，哎，你那么爱太阳哦，那就把你放在门口啦。然后没有想到呢，以为说它是一个耐干旱适合全日照的植物，结果搞到打扣扣，可能适应不了哦。这一种就是太毒辣的环境啦。那当我自己也是忘记去啊，就是观察它，比如说，哎，真的是就是太缺水了，或者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忘记把它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了。好的，所以照顾植物呢也是需要一点点就是观察跟这个细心的照顾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keep plants at home? 好，那这个 plants 呢它是名词，所以它加 s， 但是呢你知道吗，它是名词跟动词是同样的单字哦。好，所以呢 plant好，它是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名词的话呢，就是植物。好，那如果当动词呢，当然就是种，种什么东西的，种植物，一定都是植物类的啦，不可能种动物吧。好，种动物有点可怕。Do you keep plants at home? 好，你会就是在家里面养植物吗？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它用 keep 这个单字。好，所以 do you know...Anything about growing plants?、哦、你有没有任何的、哦、这个、种植物的啦，或者说哎，对于呢种植物有相关的、哦、这个想法，或知道哪一些事呢？好，所以今天的表达重点呢，就是你可以这样表达、哦、或者说当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可以把握这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whether you keep plants at home， 好，就是呢你是否在家里面呢会养植物、哦、或者种植物。 What you know or what you know about planting， 好，你对种东西呢、哦、有什么样子的认知或者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我的认识就是呢，水可能大概呢，一天要浇个两次，然后呢，要看一下这个土有没有就是干呐、啊，然后呢，不是说看表面就好了，手可能还要伸到土里面去摸摸看，感觉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植物有没有垂头丧气的，不是喜欢阳光就给它全部照阳光。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英文有两个段落，第一段他说呢 ，yes。好 ，yes 就回答哪一个呢？就是我有种，好，我有种这样的意思哈。Yes， 他讲说 I've got some plants on my small balcony。好，他讲说呢，哎，我有哈，就是种一些植物哦，在我的阳台。好，所以呢 ，I got 好，就是我已经有一些植物了。哇，感觉不止一个而已哦 ，plants 有很多哦。On my small balcony， 好 ，balcony 是哪里呢？阳台。好，这个单字就是阳台。I like to grow some fresh herbs at home. 好，就是说呢，我想要种一些呢新鲜的香草。哎，它跟我一样哎 ，herbs。好，那虽然呢，很多人呢都会争论这个单字 herbs 为什么 H 不发音哦？好，这就是英文单字的习惯啦那个我们就暂且不论到底是英国腔还是美国腔的习惯我们就是这个单字就是念 herbs。好 ，H 不发音 ，herbs。好 ，herbs at home。好 ，they are cheap to grow。哇，他们呢就是很便宜啦，而且呢也很好养就是养他们不用花太多的钱 ，easy to take care of。好，他有再稍微的说明一下，什么叫 cheap to grow 呢？好，就是 easy to take care of。好，意思就是说很简单，很容易照顾Herbs don't require much space and can be grown indoors。好，他讲说呢，这个一些香草啦，不用不需要。Don't require 就是需要它不需要很多的空间 much space 那就是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不需要占很大的空间 and can be grown indoors 而且呢在室内也可以种植。好 ，I grow them in a pot and water them whenever the soil began to dry。好，他讲说呢，我把它们种在哪里呢？种在一个花盆里面 ，pot pot。Pot 呢就是这个就是盆子种在这个花盆子里面。好 ，whenever the soil began to dry 就是呢当这个就是泥土泥土。

呢开始干了，好，它呢就会开始给他们一些水分啦。好，所以看到这个单字呢，哈 ，water lamp， water lamp 就是灌溉，哈，灌水的意思，哈，浇水。好，所以呢，它跟那个 plant 一样的意思，哈，就是 water 当名词就当水嘛，当动词就当动作，灌水。好，所以呢，它会就开始呢会灌水啦。Watching something grow from nothing is really magical。好，它讲说呢，哎，当从无到有的生长，好，你可以这样子解释，哈，只是你要看一个东西呢，哎，从无到有，哎。可能它从种子开始种啦，好，一开始看不到什么，但是慢慢的发芽，慢慢的长大，你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好 ，It was such a pleasure。好，这个单字应该大家都很认识了吧 ？Pleasure 就是啊，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开心的。好，那如果呢 ，It's my pleasure 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荣幸啊，荣幸之至。但是在这里也是要翻译成开心哦，哇，这很开心的一件事哦。好，他讲说 ，I'm not so cold, green thumbed。Thumbed、哦、我不是所谓的什么呢绿手指、哦、不是很会种植物的人、啊、But I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about growing plants、哦、但是呢我有一些基础的、哦、这个知识基础概念呢、哦、在种这个植物方面 When growing plants 当你在种东西的时候种植物的时候呢 There are a few things necessary for itcare， 好，他讲说呢，哦，这有一些些呢，啊，就是必须知道的事情，啊，在照顾的时候有必须知道的事情。One is watering，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哈，你要浇水。These plants prefer to be kept moist。But not over wet、哦、他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植物啊、哦、他们比较喜欢 prefer to 就是说比较倾向于比较喜欢什么呢、哦、就是保持的有一点湿润的感觉、哦、保持湿湿的 But not overly wet、哦、不是过度的、哦、太湿不是过度的湿哦 Then all vegetation 好他讲说呢All vegetation love sunlight、哦、所有的这一些植物们呢、哦、都喜欢什么都喜欢日照啊好那个 vegetation 呢、哦、你可以把它翻成就是植物所以呢我们又认识到了 不同的植物的表达方式、哦、除了 plant、哦、之外还有 vegetation 好所有的植物呢都喜欢日照So we have to make sure our plants get enough sunlight. 好，所以他讲说呢，我们必须要确保呢，诶，我们的植物呢，好，都有这个很足够的光照。足够的光照不是一直照哦，哈，我会列植物可以拍大一哈。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81集。今天的集数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Do you keep plants at home? 你有在家里养植物吗?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growing plants?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4: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5: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基于好奇心，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

0: 一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哦、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哦、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诶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公庙的公主、哦、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4: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4: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4: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莺姐姐这一首作品《哭砂》，刚刚有听到有人在偷偷跟着唱哦，不用偷偷哈，想唱就跟着唱出来好吗？这一首歌曲这么经典，后面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大方的跟着唱。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回顾呢历史上的今天7月28号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作品。好的，把时间呢回到了1990年的7月份，歌手黄莺姐姐呢在当时的唱片公司呢发行了最后一张的华语专辑，名称就叫做《让爱自由》。当中呢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哭砂》，那也是找到了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神雕侠侣哦，熊美玲老师的作曲，林秋离老师的作词。这一首歌曲《哭砂》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那也是呢拿下了第3届哦这个最佳作曲人的金曲奖的奖项。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拿下了这个最佳年度歌曲

剧奖的提名第三届，哇，真的是多么厉害啊！那你知道这一首歌曲呢，经典到后来呢，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哦，包括像是珍妮、费玉清、潘越云姐姐、齐秦、周华健、叶倩文、林志炫

听到这一首同名单曲，黄莺姐姐的《让爱自由》。好的，这一张专辑呢，就是在1990年的7月份发行的这一张的作品哦。好，就是《让爱自由》，黄莺姐姐的作品。继续呢，来到了1995年，听到这一位歌手呢，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他高亢但是又充满感情的嗓音。吴启贤大哥1995年7月28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爱那么重》，听到的歌曲专辑的同名单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巫启贤的《爱那么重》，收录在他1995年7月28号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好，这一首的作品呢，也是找到了非常知名的这个创作歌手哦，创作人陈嘉明。好，那当然呢，也是巫启贤呢有自己的创作的哈、哦，这个歌词在里面啦。那当然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所以可以听得到呢，巫启贤大哥哇，真的是感情非常丰沛的作品。哦、好，那这一张专辑当中呢，我还有听过其他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包括像是《赶路》，还有呢另外一首台语歌，我觉得那时候呢真的是听过他唱这一首歌曲的那个版本，我觉得哇，真的是用情至深啊。这一首歌曲呢应该是献给自己家里面的人，可能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还是你的阿公、你的阿嬷、外公外婆都可以。当他们在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是叫你写作业，可能是叫你回家，但是那个声音就是表示他的爱。

这一首歌曲一样是巫启贤大哥的曲，但是找到了何启宏老师写的词。这首歌可以叫做《救温》的名，有没有很喜欢？有没有有印象啊？好的，继续呢，来到了2000年的7月28号，刚好呢，最近这一部电影呢，它是重新修复上映了。那也是呢，这一首歌曲收录在他这一张的精选当中。2000年的7月28号，甄淑琴姐姐呢，她发行了这一张的精选集，就叫做《精选甄淑琴》。当中呢，一定要收录这一首歌曲。小时候在电影台里面看到的电影，到现在重新搬上大荧幕，听说去看的人眼睛还都是一样哈，泪汪汪。这一首经典的作品《鲁冰花》。

好的，在2000年7月28号发行的这一张的精选集《真抒情精选》。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好听的歌曲哦。那如果喜欢他的歌声的话，这一呢，我觉得精选集就是最好收录歌手哦这个动人的作品的方式之一啦。好的，继续时间呢，我们一样是在2000年7月28号，《无独有偶》这一张呢，也是一张的精选集，那是他个人的第17张的精选作品，那是歌手林慧萍在2000年7月28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就叫做《精选林慧萍》。这张专辑收录了她当时在唱片公司点将唱片时期的7张华语专辑的经典作品，听到的歌声《情难枕》。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 修正通过。
2: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化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2: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南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1: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地将级毒品彩虹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看到还是大人，第一步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过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过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7: 为了应采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需见为了应采的时节过马路，因得需要停下，等需见有来的时节让行过去。
8: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出门了！
10: 王宝钏啊，
9: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10: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
9: 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11: 欸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11: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2: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3: 对，这太简单了吧？
12: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3: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2: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3: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2: 答错、啊、还想再玩一次吗？
13: 好啊，我才不怕嘞。
12: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ocal King 吴宗宪，这首歌曲《永保安康》，2001年7月28号他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永保安康》。

的，下午的3:4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在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的节目呢，我要带大家来统整也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先来看到呢，在市区方面哦，那跟大家做一下预告，明天7月29号礼拜三一直到8月21号呢，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的巷道巷弄之间会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所以从明天开始，博爱路、强国街还有胜利街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呢，要预计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影响的户数320户，今天晚上就要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了。施工的时间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钟。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储水备用了。另外来看到路况资讯，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可以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继续来关心到呢，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我们先来看到呢，在海端路段台二十线的202公里的400公尺当中，好，目前呢，海端乡公所在做这个新设的自来水工程，那目前工程的关系占用了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现场施工单位的引导跟。

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关山路段呢，也是有用户的新设自来水工程，那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快车道正常通行，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要记得相互礼让哦。

好，再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的路面呢是在做修复工程，半半的施工管制，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关山路段台九线320到321公里在这边北上的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半半的施工方式，车道单线双向的通行。继续走到了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龙过脉的这个两个段落当中呢，都有边坡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好的，继续来看到呢，在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好的，继续来听到这一首回顾的作品。2006年的7月28号 ，FIR 呢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叫做《飞行部落》。这一张专辑呢，有一点像是电影的感觉，打造了听觉的这一种飞行部落。

听众的歌曲来自 FIR 2006年7月18号发行的第三张专辑《飞行部落》，听到的作品就是他们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专辑当中还有其他很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像是《Get High》啦、《雨樱花》、《天天夜夜》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3:53，继续呢，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好的，在南回公路的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在这边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现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呢，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台二实线的立园路段在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刚刚3:30已经结束了放行。好，所以要请您留意一下，目前是道路管制的。在立园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到了台二实线，在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因为台二实线的部分路段是道路比较路幅狭窄，好，所以呢是有相关的双向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呢，等一下的4点钟到4点10分放行10分钟，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那今天在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再来到了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实线，在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呢也都是道路机动管制的，在今天机动管制点有在185公里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要请您留意。新武桥前在192公里930公尺处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请您留意一下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还是要提醒您哦。现在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很亮，不过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对，我今天的那个喉咙的，好像就是水分不足，有点烧瞎烧瞎哦，那个烧的程度比温度还要再高。好啦，提醒大家哦，互相提醒一下，喝水喝水，300 CC。

0: 待会呢在4点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总裁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好的，节目最后呢来回顾一下这一首歌曲哈。这一首歌呢是在2023年哈，也就是这一首单曲呢已经发行满2周年了，没有想到吧。当时呢在这个社群网站里面啦哈，或者是相关的哈这个影片里面都会听到这一首歌，然后很多人呢哈都没有想到它的英文，反而想到它的谐音。那谐音我觉得也是很好听啊。这一首歌曲呢它是台拉，它呢这一首歌曲有的电子元素，然后加上了这一种 Afrobeat 的元素在里面。这一首歌曲就叫做 Water， 但是很多人就叫它美米水。
1: Make me sweat, make me harder, make me lose my breath, make me water。
0: 2023年的7月28号，来自于南非的歌手台拉发行了这一首单曲 Water。

0: 亮了温柔我。工作太累是我不对，太多的谎言我也不理去面对。
1: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

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193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很热啊，记得多补充水分了。那当然，除了水分之外，我觉得电解质也很重要哦，不一定说一定要舒跑了，舒跑要调和一下哦，不能只有喝舒跑，因为太甜了啊，可以加一点水哈，这个比例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哈，怎么让它变成一个很适合自己的电解质的一个摄取部分啊。好，那当然也不能量不能太多。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

好，今天和明天，今天其实天气还算不错，不过在明天的话呢，水气会偏多，台湾的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我们的东部、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带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也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么明天黄海南部海面有局部雾，要从事海上活动或是会往这边的船只可能得特别的注意哦，在黄海南部的海面会有局部雾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大致上目前算是顺畅的，不过前往鹿野的朋友可能现在会觉得上鹿野可能会觉得有比较多的车子，因为大家都想要去看热气球，那么到底热气球的举行时间日期，如果您要前往的话也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官网的一个发布情形，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某些状况啊临时没有办法举办，所以最好是要今天决定上去的话呢，就赶快先 Google 一下，确定今天的行程是不是有如期举行啊，因为有时候风向的关系。好，那么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台20线的海端这里有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池上大桥这里有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 304.2 池上路段这里有路面修复工程，台九线 320.5 关山路段路面修复工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 342.2 龙过脉这里是单线双向管制啊。好，我刚才呢有听众说今天这个热气球固定礼拜二公休哦，这个点点看热气球的哦。说实话，今年我还没有上去看热气球，这个很可爱的吉利卡哇哈，其实我觉得它也蛮可爱的，不过对我来说呢，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钢铁人，对，好，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啊，好的，我跟小孩子的兴趣是一样，我喜欢钢铁人哈，就是钢铁人给我感觉就是可以捍卫守护这样子哈，这很 man 的样子。好，不过他的本尊啊，本尊那个什么本尊那个外国人也很帅，对，其实是真的蛮符合我喜欢的一个型男，对。好，再次的提醒哦，今天没有热气球，礼拜二是固定公休哦。好，这也是希望大家哈，我当下心血来潮，想过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啊，去到现场哇，无开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先 Google 一下，你要前往的地区那个活动到底有没有开，就像餐厅嘛，有一些餐厅是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我发现都有哎，我觉得这样很好，不要说全部的餐厅都固定礼拜一，那礼拜一就没得吃。我看早餐店也是的，有一些早餐店呢，我就会固定选几家啊。这个礼拜二我就礼拜二公休到别家啊，这个礼拜三我就到别家这样子哈，至少会有一家，每一天至少会有一家是有开的，这样很好。好，以前我发现哈，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块，通常我选到的都是礼拜一公休就去，这边公休去，那边也公休，走了三趟全部都公休，就觉得很沮丧啊。现在呢我也变巧了，找一些比如礼拜一公休、礼拜二公休、礼拜三公休，好像很少

0: 好，礼拜五六日公休的，对不对？因为五六日就是很多人呢、啊，啊，你五六日公休的话，你要卖什么？卖给谁？对不对？好，那这里是一二三四，好，我有看过礼拜四公休的啦。好，那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 有一些机制哈，可别讲嗯，啊，所有物件拢是拜一休困难无物件通吃。来，时间是4:12，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3: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4: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花心，我很喜欢啊。时间来到下午的4:25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次提醒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234，今天明天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没有办法往南横公路前往高雄，目前这里三天是没有办法前往高雄的。听到歌声来自于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OK， 4:28，五月天《志明与春娇》，相信也是大家喜欢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曲应该是没有办法整首听完哦。好，没关系，欣赏一点好听的歌曲也是 OK 的。音乐好好听，这首歌曲之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
1: 闻。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 COVID-19 的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八月七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八月七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背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后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检门后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八月七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就必须遵循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尽管记者

0: 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依照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狼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3: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建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吴姓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0，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4: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3: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心与降低事故发生几率。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也偏多，东极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大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喽。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5: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郑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在台九线南下草埔森永隧道的433.7，这里有实兵演练哦，就是演练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没有冒烟起火的一个情况，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那么目前呢是在做实兵演练的一个状况，实际排除时间是6:10，实际。

排除时间是6:10，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目前台20线梅山口向阳只可以到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今天是没有办法透过南横公路走到高雄的哦。好，来，时间是4:4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欣赏吴英杰一个人跳舞。

0: 交通会客室。
1: OK， 之前呢，在卑南山哦，发生了一起的这个死亡车祸。一名80岁的老先生牵着卡达车穿越道路的时候呢，遭到一名男性驾驶自小客车而撞击，头部重创，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这个肇事原因还是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来听听看这一则讯息。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2: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

0: 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客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2，现场在台九线的南下草埔线隧道433.73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石兵演练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没有冒烟起火。那么目前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这是一个石兵演

OK，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对不对呀？好，4:56了。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在县府这边的人事征才。那么今天呢，有台东县立的新港国中干事职代一名，还有台东县延平乡的武林国民小学干事一名。台东县卑南乡槟榔国民小学跟东城国民小学人事管理员职缺一名，台东县政府农业处渔业畜产科办事员职代一名，台东县卫生局征约聘人员照顾管理督导职务代理人一名，台东县政府农业处约用人员一名，还有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青及生障福利科书记职代一名，台东县绿岛乡绿岛国民小学跟公馆国民小学人事管理员职缺一名，台东县东河乡太原国小跟成功镇信义国小人事管理员职缺一名，台东县关山镇关山国小人事管理员职缺一名，台东县池上福源国小人事管理员职缺一名，台东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约用人员。

一名，台东县农业处农业科科员职代一名，台东县卫生局心理卫生及检验科征护理师一名，成功镇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好，另外台东县行政处约用人员一名，有兴趣可以上台东县政府的人事征才网站查询。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北上三鹰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多排队，台74线西向3公里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捆的塑胶管掉落，台80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目前食品演练在台九线的南下草埔森永隧道433.7三号紧急的停车弯，这里食品演练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没有冒烟起火。那么目前是正常通行了，目前这里的这个影响范围已经没有了哈，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

0: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2。这个 COVID-19 啊，目前快速的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已经破10,000人呢。预估在8月中，疫情会达到高峰，单周就诊上看5.1万人次。疾管署也公布，上周 COVID-19 新增42例的重症，2例死亡，其中一例重症是在南部。只有7个月大的女婴，是本季最年轻的个案。她出现了发烧、全身抽搐、眼睛上吊、嘴唇发紫等症状，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好，真的是非常可怕哦。但是呢，这个病毒我们真的看不见，只能预防啦。那预防就是勤洗手，然后呢，戴口罩。还有呢，增强免疫力哦。那如果家中有小朋友，还有像这种小小孩的话呢，这出入公共场所哈，这大人回到家一定要把衣服换掉，然后呢，洗完澡啊，这个消毒过再来抱孩子，这样是比较安全的。那当然就是在孩子还没有抵抗力很完，就是比较高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让他出入公共场所哈，真的是。为了保护彼此的安全呢、来，时间是5:14。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OK，好听的歌曲，余冠华《晒月亮的人》。时间来到5:20，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路况的一个状况。好，刚才在台九线南下草埔线隧道433.73号紧急停车弯这里的实兵演练，那么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台二十线南横梅山口向阳234，今天、明天、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哦，没有办法到高雄的哦，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另外一些工程，像是台二十线的202.4海端路段，这里呢，也是施工的情形哈、啊。好，4点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沿线其实都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地面上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提醒大家减速慢行，速度不要太快，还有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小虎的《好哩水当当》哦，家己嘛爱家己，我家己水当当，讲个道理拢比较有自信。接下来欣赏王瑞霞、吴永斌、小新，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请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8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批评县府先设箭再画靶，要求停止动工。请听报道。彰化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班火葬场新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设箭再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2: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1: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为交流道通车后，相会更加便利。
3: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1: 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获报，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原警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新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5: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6: Hello， 用啊。
7: 你怎样？你刚刚那停在路中停很久了
4: 呢。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8: 除一道交通管理处罚开单扣车外，另一毒品危害。

0: 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见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请听报道。33岁周姓女子两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3: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2: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OK，听到歌声来自于王海玲，我心似清泉。5:44下班了哈，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你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那么今天热气球是路演热气球是没有开放的哦，每个礼拜二是公休哈。好，那么台20线眉山口向阳这里是不开放通行，所以没有办法走南横台20线到高雄了。

0: OK，时间5:48，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幸福时光。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5:49，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放过自己》。不是所有的委屈都可以呐喊，也不是所有的心事都可以诉说。有些事只能自己懂，而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宁可让人看你活得没心没肺，也不要让人看你楚楚可怜。伤心难过时，蹲下来抱抱自己，原谅别人，放过自己。没人心疼的时候，就自己心疼自己；没人爱的时候，自己爱自己。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每个人有自己的快乐，每个人有自己的忧伤，有自己的幸福，有自己的痛苦。开心就笑，不开心过二会再笑。哭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伤心，笑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开心。而幸福的人其实不代表没有烦恼，伤心的人也不代表没有快乐。难过伤心，抬头看看天，天那么大，会包容你所有的委屈。老天给我们一颗心，是我们用来爱的，不是用来伤心的。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我不计较不代表我不在乎，而宽容别人是善待自己，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一条生路。给人一条路也是为自己开一条路，放过别人也是在心理层面放过自己，让心灵不因为执着而折磨自己。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有一些伤害到别人，也难免会被人所伤。当被人伤害时，想哭就哭，想生气就生气。当哭过了，气过后，接下来就要学会原谅，学会放下，这样才不会别人伤害你一次，然而你却用你的记忆不断的自我伤害，最后遍体鳞伤，天天受怨恨的折磨，然而对方却无一丝丝的痛苦。而原谅对方不代表对方可以获得解脱，然而可以相信的是自己不再受这件事情的折磨，心里才能解脱。人的心很小，小到塞了个恨就容不下爱，一个心里充满恨的人生必定痛苦。所以呢，只有舍掉恨，装进爱，而心中有爱，人生才会从此快乐。

OK，快乐 Holiday，黄怡玲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5:55，提醒家属朋友，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灯。你在4点钟哦，只要你开车，大头灯就给它开下去，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送上小甜甜布兰妮，停电，稍后进行整点对时。哦不，还可以再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席琳迪翁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避开车多路段，提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转街道，南下内力转街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1.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线车速5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9到110公里，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系统。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东8.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车抛锚在外路间。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时间来到6:09，目前在台九雾线的安寿草埔、草埔三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明隧道，24小时路过都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不然会处罚1200块钱，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梅山口向阳台20线明天2、3、4都没有开放哦，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没有办法到高雄喽。

0: OK， 时间来到6:13，再次的提醒大家，下班了车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好，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台东博览会主场馆活的学校参访人次破40,000人。好，邀民众到台东做一份没有标准答案的作业。台东县府保护服务荣获全国3项分组第一，跨网络守护家庭安全。拾起6年山海演出的记忆，台东艺术节回顾展展现东博表演艺术亮点。动力火车领军年度盛会 ，BCW 阿夫接力开唱2026台东市马克巴海艺术节8月登场。史前馆夜间开馆回归，这个邀您从白天玩到黑夜。嘉明湖暑期登山人潮增多，力道警提供登山安全咨询，幽默宣导黑熊应变或山友赞赏。来听听看这个动力火车领军的这个部分，由市公所主办2026台东市的马卡巴海艺术节，在8月15、165点到晚上9点，在森林公园盛大登场。那么以原住民族文化为核心，串联跨族群的共创青年能量，文化展演、市集体验跟永续行动，以打造台东最具代表性的夏夜文化盛典。好，金曲奖传奇天团动力火车担任首日的压轴，也就是8月15号，会带来多首的经典传唱歌曲。好，另外呢，这个因为大嘻哈时代备受注目的饶舌歌手阿夫呢，也会以高能量演出点燃现场的氛围。第二天，由来自于台东大武乡曾参与节目《中国有嘻哈》的实力派人气饶舌歌手 BCW 领军，还有带新生歌手无忧接力演出。好，这个是当代嘻哈文化的魅力呀。那么呢，还有阿布阿美族创作歌手张永琪，在地团体强迫人生，还有 FMK 马兰青年部落传唱队、初音文化艺术团、卑南族青春歌队、大地部青年会等原住民族的团队，共同带来这个当代交织的原民音乐风貌。不要忘记，现场还是有吃的啦，门环乐。所以虽然很多人会去看啊，门环乐宫，那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如果提早到，哎，都有市集。
1: 你会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2: 为了引出高马路 ，Andel 头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入跨到岔尔斯过来，时间为了引出的时间，高马路 Andel 需要等一下，等时间入来时间让行过去。
3: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个史前文化博物馆品牌活动聚会所，好 Kita 啦的聚会所将在8月1号到2号盛大登场，迈入第二年的这个Kita 我们为核心精神，延续广受好评的夜间开馆特色，邀请民众在这个2天1夜。从白天到黑夜的时光展开一场跨越文化世代与族群的相聚体验，史前馆突破博物馆既有的空间界限，透过跨域的演出、手作工作坊、特色市集、这个戏剧导览还有民族志影展等多元的内容，让博物馆可以在白天跟晚上展现截然不同的魅力，还有稍微有一点错觉，我想说2天1夜是指可以在博物馆住吗？它旁边是有这个民宿没错，然后因为就想到这个海洋馆，对不对？高雄的屏东还是高雄有一个海生馆，对，因为我有去过住过，就是跟海豚住在一起。好，它是那个海生馆，它就是开放那个海豚馆，就是上面是海豚睡觉的地方，就是海洋嘛，你也可以透过那个玻璃看到海豚。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你可以眼睛睁开看他们在干嘛。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不过，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情况可能要一起睡在，就是跟不同人不认识的人睡在同一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人会有顾虑啦。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这个习惯为主。那我是有参加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团体一起去参与带小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史博馆他是说两天一夜的活动、哦、是由开幕仪式生火唤醒揭开序幕，用火跟烟象征人跟天地的连结，由来自于台东关山电光部落歌谣队的耆老跟青年用悠扬歌声为每一位走入聚会所的人祈福，唤醒属于、这个吉他的相聚时刻。那么推出戏剧导览聚会所的私语，由研究人员携手专业剧作家共同创作剧场式的导览剧本预制成，将观众化身为故事中的见证人，好跟女祭司呢穿越展示的空间，还有不同的任务。八月一号晚上登场的古谣未来式呢是最大亮点，史前馆充满空间魅力的展示中庭化身为夜间舞台，好邀请这个四组不同的创作形式表演者，来自于南投达马兰部落的 DJ 将神话叙事族语声响跟电子音乐巧妙的融合，还有西首泰雅族变装皇后带来充满当代能量的跨界演出。另外还有部落青年组成的请问芳名人声乐团，以阿美族、泰雅族、达悟族、拉丁语、闽南语、客家语等多声道交织属于岛屿的文化歌声。好，然后还有很多啦，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查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想要的话明天玉芬也可以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Kita 的聚会所史前馆夜间开馆的一个部分，从白天玩到黑夜的一个资讯。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陈雷最佳男主角，明天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地震规模 7.1， 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 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8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致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当地，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3度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1%，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1%。立法院副院

0: 长江启臣说：“
1: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十条及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通过。”
0: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市场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4: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3: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似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请白纸票，请你们立即解散。
6: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20芳苑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7: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6: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8: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6: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依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9: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10: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9: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

0: 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具体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八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姜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姜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七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3: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九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带的执法立场，如果有新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六警分局接获文心路二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轻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0,000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轻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以见面、约会等理由要求汇款。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5: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姓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姓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4: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丁彦说，
7: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6: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

0: 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派出所，先前的边坡摊方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36公里过福柱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治安又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治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独游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次的

0: 独有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1: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哈，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0: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死亡首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淳的报道。
0: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0: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要买鱼肉，遭到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杨姓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远景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4: 杨姓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发现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停在道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警方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7: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8: Hello，
9: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6: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10: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
8: 应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以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3赢局面。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4: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3: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5: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3: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启动2026台湾仲夏节，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及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畅游山海，感受台湾夏日的魅力。
3: 2026台湾仲夏节以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为主轴，结合全台山海旅游资源，打造专属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这个夏天顺着气候走，一定可以找到最快乐的夏日旅游风景。
6: 平地35度的高温，到山上，你如果去阿里山、太平山，那边的温度都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与其吹冷气，不如我们到山上去吹山风，不是多好嘛，对不对？他就说，哎，那到下午我们还是很热，怎么办呢？下午当然就要到海边去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真的很特别，很凉，尤其到海边去，到傍晚的时候，那风更凉。所以在海边呢，你可以看风浪，你可以看夕阳，你可以看晚霞。那同时呢，我们观光署在跟地方很多结合，在旁边还有一些音乐会，还有烟火，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3: 今年也推出山海双旗舰音乐季，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举办海之主场音乐会，9月12号则在阿里山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办山之主场音乐会。两场活动都将邀请人气歌手、乐团以及原名音乐人演出，并规划凉夏市集与主题展区，希望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3号的消息，国道3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你过得还好吗？好，要先提醒您哦，在台

65线北上的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16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哦，东向的 0.6 公里浊水路段，这边发生三部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要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的通过哦。还要留意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都是进行工程。好，也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调路的消息，在台61线的北上136公里辅助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再往北一点点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这边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嘉义出口匝道处传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柚子在今天上班的路上呢，发现天空竟然飘了一点点的小雨，所以就觉得今天第一首歌好像很适合来一首来自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

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好好品尝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下雨的夜晚，时间7:15。国道一号北上230啊，更正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出口匝道。好，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国三南下过了田寮路段跟中寮隧道的路段，好，南下过田寮以及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消息，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0.5公里，往清水的路段，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是还没接获排除。

0: 我觉得是跟刚刚的歌曲非常非常相像的一种曲风哦，那就是来自柯敏勋的歌声《鸟与鱼》。时间7:19，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边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2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的部分看起来的时速车速有稍微的舒缓一点点了，不过在土城路段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从土城一要往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道沙冈。
1: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的电影原声带歌曲 Rewrite the Stars， 时间7:24。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136公里扶助的路段，大木头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三甲从万方一路东向到木栅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另外很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天色暗下来了，所以如果开车出门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30公里。7:25，稍等的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个况都可以告诉景广哦，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叫做《鲸鱼》。

0: 景广新闻。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除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除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 50%， 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的经济压力。
3: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2: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除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3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2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3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成名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5: 吴先生有后悔吗？
6: 刑度变轻了，有觉得开心吗？
5: 王月的小孩。
4: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最快9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7: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3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4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4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8: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啊，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哦，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

0: 望他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1: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9月上线。沈静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顺着你。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稍早在国三北上靠近竹田地磅站41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机车逆向误闯上来了。好，麻烦朋友们经过，如果有看到他。

的话，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1线在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有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同样也是掉落物是在台82线的东向 15.4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目前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还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非常有辨识度的歌声哦，它是林宥嘉。这首歌是在2011年推出的歌曲《想自由》，时间7:45。先提醒您，台82线东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接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三角锥掉落情形也是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避开哦。几个工程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再麻烦您这两个路段都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完了林宥嘉的歌声，想到林宥嘉哦，就会想到他是在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歌手，那就让我想到了另外这位歌手，他是梁文音，这首歌叫做《代替你说晚安》。

代替你说晚安，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时间7:49。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好，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十六线东向的0.6公里，在这个浊水路段哦，传出3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也有调拨这个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这是2008年的歌曲，来自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时间7:54。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路段，到这个中寮隧道的路口，这边中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这个指挥，并且留意人车的安全。排除的两个好消息包含国一北上嘉义出口匝道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及台61线南下在143.7公里轮胎皮掉落情形，通通都是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北部地区也要留意，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接着关心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7:55，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在八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是 Dance Flow 一起合唱的歌曲《迷人的危险》。那么我们就等等八点见喽。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6线更正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假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零二七七。

0: 1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简介一个有关，应该是说柚子也非常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关于犯罪还有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一些简介的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
1: 是律师晚安。那我想要最一开始就想要先请问了，因为其实大家民众啦，对于这个刑事案件呢，可能大多数都是在可能电视上好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那可以先麻烦律师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刑事判决到底会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呢？
2: 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刑事诉讼呢，它的目标呢，就是透过司法处置的程序去判断说，就是到底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这个被告行为，他有没有可能涉及犯罪？
1: 对，
2: 那如果他有涉及犯罪的话，他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
1: 是
2: 啊，这个处罚要给他施加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是，
2: 所以说原则上呢，我们会把这个刑事的程序会切割成两块，
1: 切割两
2: 块，一块是对检察官来当主体的部分，他来判断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要来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起始的初始的犯罪嫌疑，
1: 是
2: 有没有送到法院审判的这个必要。那所以说检察官会进行侦查，那侦查之后呢，如果认为的确没有犯罪的嫌疑的话，或是没有证明他有明确犯罪嫌疑，就给他不起诉的处分。
1: 是，
2: 那如果认为有犯罪事实的话，他就会起诉把案件送到法院。那法院呢，他等于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他是像我们的国家安全分立、五权分立，司法系统是独立于其他的各个系统，他会用就是公平公正的方式再重新判断一次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犯罪的嫌疑，
1: 是
2: 或是有犯罪的行为，那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要接受到什么样子的处罚。那所以说在刑事司法的审判的阶段，他会有两个很大的就是阶段，一个是认定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那第二个是这个人如果有罪的话，他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那在刑法里面，他规定的处罚目前呢，就包含的是从罚金，就是罚钱，然后拘役、有期徒刑跟无期徒刑，还有死刑，我们就是这五种的这个刑法，在刑法里面规定的就只会有这些。所以不是罚钱呢，就是自由刑，要不然就是生命刑。我们就是只有这三种，就是剥夺的方式。那当然，之前现在有一些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施加鞭刑，那这就是另外一种刑罚，但不是在目前的法律的制度里面。
1: 是是是，
2: 对，所以说，对，审判他也要去确定说，这个人到底要接受什么样的这个刑法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能给什么样的刑法呢？其实在法律上面都有规定，这就叫做法定刑。比如说如果是一般的财产犯罪，像是诈欺、窃盗、那个侵占等等，它都是5年下有期徒刑，就是或是再加上罚金刑，所以说他最终就是只能处到5年有期徒刑，法官也不能说我想要判给你判8年或判10年。
1: 是是是，都是有法依据的，
2: 对，依照法律来做判断。
1: 是是是，像刚刚律师有提

0: 提到的嘛，就是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包含检察官呢，他是会去判断跟侦查这件事，就是看，哎，今天啊，这个案件的人他是不是有嫌疑嘛，然后没有嫌疑的话就是会不起诉，那有事实的话就会起诉，然后送交到法院审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对对，然后再会认定说就是有罪无罪，然后再会进行什么样的处罚。然后刚刚律师也有提到，包含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跟死刑，就是目前我们会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这件事情。
1: 嗯，对，
0: 嗯，是是是，哇，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民众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比较了解了。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缓起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蛮常听到的，但是可能不太了解的，也可以请律师帮我们稍微的简单说明一下吗？
1: 是，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犯罪从就是检察官侦查到判决有罪到执行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不同的节点嘛。那其中的这个侦查阶段侦查的结果，那检察官如果认为他没有犯罪嫌疑的话，当然给予他不起诉处分。但是呢，如果他发现，哎，这个人的确有犯罪，
0: 是，
1: 可是又认为说他的犯罪情况不是很严重，他可能只是有时候一时不小心做错事，然后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可能会浪费司法资源，
0: 是，
1: 然后对，或是认为说，就是可以给他一个就是反省，就是改过自新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不认为不一定有起诉的必要性，
0: 是，
1: 所以说在他面对比较轻的犯罪。什么叫轻的犯罪呢？就是他的法定刑的这个范围呢，是死刑、无期徒刑或是罪轻本刑三年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就是
0: 以外的，
1: 对，对，他最重只能判一个轻罪，他最重只能判到就是三年。
0: 是，
1: 那这种的比较轻的轻微的罪名，比如说像是毁损、故意毁损，就
0: 是
1: 我把别的东西摔坏了，或是过失伤害，我们在路上可能发生车祸，或是口角冲突，跟人家发生的公然侮辱等等的这些比较轻微的犯罪类型呢，那这时候如果考虑到说，哎，这个被告他的目的、动机、品性的犯罪态度良好，不是罪无可赦的情况，
0: 是，
1: 那他可以决定说，哎，现在我先不要马上去起诉他，我们可以等一下，缓一下。那如果给他一段观察期间，如果这段观察期间他的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我开给他的条件的话，我就不起诉他。
0: 是，
1: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他虽然做错事，而且的确有犯罪，但是因为被缓起诉，而且缓起诉时间经过了，他就不用受到刑事制裁，然后也不会有前科记录。但是呢，这样缓起诉不是没有任何的代价的。那通常检察官会命说，哎，你要向被害人道歉，写悔过书，
0: 是，
1: 或是支付一定程度的赔偿，对被害人赔偿，或是对公库去支付就是金额，就是做公益的捐款，
0: 对，
1: 或者是到一些指定的机关，就是政府法人、行政机构等等的，他去做一些义务的劳动服务，或者是你要去做戒瘾治疗、精神治疗或其他相当的处置的措施。
0: 是，
1: 那像这种常见的，可能比如说你是车祸的、撞伤人的，他可能要让你去上一些道路安全的教育。
0: 对，
1: 那个如果你犯了一些就是罪名，比如说像有些什么艺人啊或是有名的人士，他可能会让他说，你除了去上课之外，你要去做一些利用你本身的能力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这个缓起诉呢，这种缓起诉它的这个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不用被关，那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求学阶段遇到的叫做留校观察的一个
0: 啊，是是是，
1: 对，就是这个处罚呢，虽然是有，但是他先记在那里，
0: 对，
1: 然后等到就是看看你观察，就是你后面有没有再犯错啊。如果你没有犯错的话，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啊。如果你再犯错的话，我们就一起帮你处理。
0: 是是，
1: 对，那所以说刑事诉讼法呢，就有这个缓起诉的这个规定，那缓起诉它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去进行的，那就算是缓起诉，它还是要写明一个缓起诉的这个理由啊。如果
0: 是
1: 被害人，这案件有被害人，比如说刚刚讲的，哎，车祸然后过失伤害的被害人，他觉得说这个人很坏啊，也没有跟我道歉，怎么可以给他缓起诉？那你也是可以去提出再议，
0: 是，
1: 这个告诉人也会可以提出再议。那没有被害人的话，会自动送再议，就是要让检察官的上级机关高检署去判断这种缓起诉是不是合理，因为它的效果就是等同类同于不起诉的这个概念。
0: 是是是。
1: 那如果他在缓起诉期

0: 也没有满足这些条件，比如叫你去捐钱你不捐钱，叫你去做劳动服务不去做劳动服务，或者是你在这段期间留校观察，你还跑去犯罪的话，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你的缓起诉就会被
1: 撤销嘛？哦，是
0: 是
1: 是，
0: 那这时候就可以继续侦查，或是直接把他起诉。
1: 嗯，是缓起诉这件事情，就像刚刚律师也讲到，就是可能检察官在侦办，就是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被告可能就是如果要起诉的话，会觉得有一点浪费司法资源，或者是不一定有这个起诉的必要性，好，所以会有用这个缓起诉的部分。那缓起诉的部分就是。被告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类似留校查看嘛，哈，你要写一些，比如说悔过书，或者是要向被害人道歉，好，相关的，不然就是如果又再去故意犯案的话，好，检察官呢就会依法撤销这个缓起诉，然后继续侦查。
0: 嗯，对，
1: 嗯，是。那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民众可能也会搞混的是跟缓起诉有一点类似的是缓刑。什么是缓刑呢？可以请律师也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吗？
0: 是缓刑的话，我们通常会比缓起诉更常看见，
1: 是
0: 因为通常就是侦查不公开，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被缓起诉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不会知道的。
1: 对，
0: 但是呢，那个缓刑它的意思就是检察官已经起诉了，那就是刚才讲的检察官侦查嘛，然后起诉到法院判决的阶段，法院判决还是认为这个人有罪，
1: 对，
0: 但是然后也应该处以他对他处以刑罚，
1: 是，
0: 可是这个刑罚呢？也是一样暂缓执行，
1: 是，
0: 就是一样是把它停下来先 hold 住留校观察，所以就不会送到最后的那个执行的阶段，
1: 是，
0: 那这个就这停留在起诉阶段侦查阶段的就叫缓起诉，停留在法院的这个判刑的阶段判刑但是不送去执行的就叫做缓刑
1: 啊，是是是，
0: 对，那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只是停留在不同的这个阶段，
1: 对 对, 對，
0: 那缓刑跟缓起诉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缓起诉呢，它的条件是这个案件的法定刑度一定是要在最轻本刑三年以下的这个犯罪才可以。所以如果犯了一些比较重的犯罪，比如说像是重伤害罪啊，或是什么那个妨害性自主的这些罪名的话，它的本刑都比较高，那它就没办法去落在这个缓起诉的范围内，检察官就一定会把你起诉。
1: 是
0: 那。可是缓刑呢，他只要最后的宣告刑在两年以下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什么叫做宣告刑呢？就是法定刑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就是是多少？比如说刚刚讲的窃盗，法律规定的刑度是五年，上限是五年。
1: 对。
0: 但是五年以下的极徒刑，你也可以判五年，可以判四年，判三年，判两年。那你只要判刑度判在两年以下的话，法院都可以给你缓刑。
1: 对。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创造出比较多一点的空间。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假设这个妨害性自主犯罪，它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1: 是
0: 到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它不能缓起诉。可是它如果有一个期间有一个减刑的规定可以适用的话，那它就可以判到两年以下，那
1: 是
0: 它就可能有机会可以获得缓刑。然后就是缓起诉，它的观察期间，留校观察期间是。一年到三年的这个时间，那缓刑的观察时间会更长，它的时间是两年到五年，
1: 是，
0: 对，那也是一样要去做，就是这些就是相关的回馈社会或是劳动服务或是捐款的这些事情，法院会给予命令。那只要在这段时间没有发生这些事，就是这些事情的话，缓刑期满，原来法院判刑的宣告就会失去效力了，
1: 是，
0: 就不会有。再有其他的刑罚，
1: 是是是，
0: 这个就是缓刑的这个规定。那同样的，如果你在缓刑的这个期间之内，你有其他的故意犯罪或是重大的过失犯罪的话，那还是会把缓刑给撤销。那如果是缓起诉被撤销的话，它只是在侦查阶段再继续进行，然后最多是被起诉，还是可以再经过一个法院的判决的阶段。
1: 是，
0: 但是如果缓刑被撤销的话。那刑罚就要直接执行了，他就直接进入到执行的阶段，
1: 对，
0: 就是两个有所不同的地方。
1: 是是是，那律师，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之后，就是我有发现，大家可能也会有个好奇的点，因为有关于量刑这个部分，就是要怎么样知道说，怎么样的犯罪的这个状况，他可能会比如说进到缓起诉，或是怎么样会进入到缓刑呢？
0: 是，就是对于量刑的话，在刑法第57条面，它有规定。

0: 对，
1: 就是有十项就是要判断的标定，然后去综合去做判断，那包含就是这个行为人他的犯罪动机、目的、犯罪时候受到的刺激、他的手段，这些就是跟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
0: 对，
1: 那

0: 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不可归责于他的这些事情，或是比较能够让人家同情的事情。
1: 是，
0: 然后他饭后有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悔悟的一个态度，
1: 是
0: 有没有想要弥补就是被害人造成的这个损失。
1: 对，
0: 那在这个法定的刑度之内呢，去判断说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刑度是合适的。那这个是法院一般他的参考内容，那同时他也会去参考就是类似的这种案件，那过去的判决是怎么判的，那让大家做差不多的事情会给予差不多的一样的一个处罚。对，那所以说这个刑罚它的目的呢，它除了就是我们最基本想到的硬报，就是他做错事了，然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之外，这个是硬报主义的这种思维之外，那还有就是一般的预防的这个规则，就是让一般的人、其他的人知道说，做这种错事是会被处罚的，然后产生预防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针对这个就是个别的这个犯罪的行为人，让他知道说，对他施加什么样的刑罚会比较有用，
1: 是
0: 啊，会让他可以有助于他回归社会。然后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那所以说对于就是预防矫治的这些需求呢，也通通都会一起考量进去，然后最后给予他适当的刑罚。
1: 是，
0: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话，通常针对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人，或是他是初犯或是很轻微的犯罪，这时候你给予他这种短期的自由刑，那短期自由刑就比如说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对，
0: 判八个月，然后你把他送进牢里面去关，关的时间不够久，也没有让他够让他沉淀，然后让他产生就是反省，但是呢，他在里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坏朋友，
1: 对，
0: 或是精进自己的犯罪的技术，
1: 是，
0: 然后出来可能又会接受到社会上的污名化，或是再生困难的情形，
1: 是，
0: 那不但没办法达到就是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这事情更糟，那还不如就是给他一段期间紧紧的盯着他，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做，就是好好的做人，然后反省，然后不再犯，用这个东西就是卡在那里，那如果他能够比如说维持五年都没有做再做错事的话，就再把他放过，那这是法官会考量的事情。
1: 是是是，哇，谢谢律师非常详细的说明。那因为时间快要差不多到尾声了，我想要最后问律师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刚刚律师提到，可能比如说进去监狱之后，然后当然一定就会留下所谓的前科记录嘛，对，但是我刚刚有看到就是相关的资料会说，可能有一些是不会有留下前科记录的，那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呢？
0: 是，我们在讲到前科记录的话，通常是用就是我们讲什么良民证嘛，
1: 对对对，大家都
0: 但其实台湾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良民证的东西，它叫做刑事警察记录证明。
1: 是，
0: 那依照刑事警察记录证明的核发条例，它有规定说，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去申请的这个前科记录。
1: 是，
0: 那原则上全部东西都要记载，那要记载有或没有，但有些东西它不用记载。
1: 是，
0: 那包含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缓刑的宣告，刚才讲的缓刑宣告，它已经期满了，如果还在观察期的话，会说比如说你涉及什么什么窃盗案或是诈欺案，然后缓刑三年，那这时候会记载，如果三年过了就视为没有这个宣告，
1: 是，
0: 所以时间过了以后它就会写你无犯罪记录。
1: 哇，
0: 或是你
1: 是
0: 对你犯的是一个很轻的罪，比如说是公然侮辱或是聚众赌博，那个专科罚金的这个罪，只要罚几百块或几千块就好。那这种轻微的罪，只有受到拘役或罚金的宣告的话，也不会有前科记录。
1: 是，
0: 对。那最后一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你受到了就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有期徒刑，虽然是有期徒刑，
1: 对，
0: 但是你被判在六个月以下，比如说诈欺或是什么窃盗的初犯，然后被判在六个月以下，那这时候你用一颗罚金，或者是役服社会劳动，你没有被抓去关，你用一颗罚金方式去取代掉了。
1: 对，
0: 那五年以内没有再受到有期徒刑的宣告，就是你一颗罚金以后五年内你还会记载说你有这个诈欺的犯罪，然后就是被判六个月，但是超过五年的话他还是会记载没有犯罪记录。
1: 是 是, 是，
0: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称的良民证，我们可以申请到的东西，它很多情况会写成无犯罪记录，但是呢在检察机关或法院里面， 他们的资料是全部都会有，

0: 所以刚刚讲这些，在如果是真正的警察机关，他们内部的资料的话是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是你被告了之后被不起诉、被缓起诉、被缓刑，这些资料通通都会有。
1: 是，
0: 对，那只是一般人的话，我们拿到的那些就是刑事警察就是证明所说的良民证是不会记载我刚刚以上面的这些东西。
1: 哇，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要仔细去了解的东西真的还是蛮多的，尤其如果是一般的大众，像柚子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深入了解过，就是刚刚律师提到这个刑事警察记录证明哦。
0: 嗯，对对，就是没有良民证了，所以
1: 对对对，
0: 要去那个什么求职啊，或者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是你让他提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不见得就是
1: 可以证明真的
0: 没
1: 有这样子过去，
0: 也没有就是一定没有，但是这个是。就是国家认为这样就可以不记的，那你还是可以自己去问他说有没有，或者是你可以到司法院的判决的查询系统里去查询，那判决查询系统就不会管你什么五年啊什么缓刑之类的，
1: 一定有记录，
0: 有就是有。对
1: 对对对，了解。那今天的最后想要询问一下，就是钟律师有没有最后关于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不管是刑事法还有这个相关的量刑、缓起诉、缓刑制度的这些简介，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警广听众朋友们提醒的吗？
0: 是，就是我们在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讨论这个主题，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刑事的那个制度它的目的当然是我们要去处罚这个做错事情的人，或是让他知道有所警惕有所教训，但是最终的目的呢，他还是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运行，也不是做错事的人就永远的去把它排除，
1: 是
0: 就是把它隔离跟社会，因为就不是全部的人做错事你都通通都把它处以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关到天荒地老，
1: 是，
0: 那所以说终究还是要回归社会，所以说才会有各种不同的刑度的制定，认为说怎么样情况下是一定的刑罚就是足够的，那或者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如果给予他自新更生的机会，或者给他重新就是知道理解到这错误在做的机会，那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他回归社会，他也有助于说这个社会秩序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那即使是被判缓刑或是缓起诉的这些人了，他们通常也不是毫无代价的，
1: 是，
0: 对，但他们还是必须得要做出一定的负担，用别的方式去赎他们的罪，去就是去处理他们的问题，然后甚至是他们承受到的心理压力，比如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就是你如果背着一个刑就是缓刑在身上啊，这段时间你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就立刻被抓去管的这种就是心理压力，所以说会有很多种方法，就是不是只有唯一只有就是重刑或是判很重然后把人抓进去关很久然后才是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方法，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法律制度设定的一些目的这样子，
1: 对，
0: 或是它的设计本身的一些思维，再跟大家分享，
1: 是，没有问题，非常感谢钟律师今天非常详细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晚安，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8:28，要先提醒台74线双向的25.6到27.5公里太平前路段有掉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在这个台64线的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有通知公务段赶快前往处理哦。北部地区在国道5号北上的7-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稍早有提到的国一南下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看见这一部小货车，好，可以放心通行。8:29，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日本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不仅造成房屋倒塌、火灾，也冲击九州交通与产业。熊本机场跑道关闭，多班航班取消或改降。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等多家企业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及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施打一剂，八月起更多一款疫苗选项，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替民众献身5000元。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2: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3: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2: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古山区古山三路一带积淹水问题，高雄市水利局争取中央补助，投入2700万元，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增设抽水机组工程，提升抽水量能，降低豪雨及台风期间淹水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古山区因为地势低洼，加上受爱河潮位影响，过去豪雨期间容易发生积淹水。水利局这一次增设了2部抽水机组，并新增了2部捞污机，避免垃圾堵塞设备，提升抽水的效率，让防洪的系统更加完整。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完成古山三路抽水站改善工程，本次工程新增2台抽水机组，整体效能提升至每秒10立方公尺抽水量，并增设2部回转式捞污机，可有效拦除垃圾及杂物，避免豪雨期间影响抽水效率。搭配既有的滞洪池及防潮闸门，将进一步提升整体防洪能力，有效降低古山三路及周边低洼地区积淹水风险。
4: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强化各地防洪设施，提升城市的防汛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观察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 ATM， 边通话中还提到认证关键字，远景凭借防诈经验主动关心，成功拦阻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远景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远景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远景将电话交还男子，

0: 袁景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丹基说，
1: 该案本所翁姓袁景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海天镇那年腊月，大雪纷飞，红梅里见初见。
5: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去摊。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先提醒您哦，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排除的状况是东向15.4公里，调路的状况已经几乎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还有一个新的调路的消息传出，是在台74线双向25.6到27.5公里太平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出口处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国道5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先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哦。还有几个施工消息，首先在台61线有两个施工的地点，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SHE 的《最近还好吗》。8:44，来国道3号。

双向过了田寮跟田寮啊中寮隧道路段哈，过田寮跟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大致上哈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的，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大概接近石碇服务区的部分，回堵大概1到2公里，哈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最新的消息补充是国一南下的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好，如果说朋友们你知道是可能有几部小客车，好，如果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也可以打电话来补充给警广，谢谢您。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骄傲的鲸鱼，时间8:49。国道1号南下351.4。

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的事故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哦。另外呢，稍等的9点钟开始有蛮多的工程消息会开始实施，包含国三南下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以及稍等9点钟国三北上154.7到148公里的院里通宵路段也会有工程进行。

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这首歌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时间8:54。稍等9点开始，还有其他的工程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稍等的9点会短暂性的封闭进行路灯的维护工程。以及台74线东向10.9到11.2公里往雾峰的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隔

林强的工程稍等9点开始实行。好，另外还有持续的工程是在国五的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喽。

8:55，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工。我们先补充一下，在国一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传出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8:56，等等9点，会诊路况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丰路段，这边呢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27.5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

0: 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1: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了，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啊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0: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1: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0: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1: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0: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觉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几个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咯，都是工程的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好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主线封闭的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封闭进行工程。台9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呢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呢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说有要使用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人员来通过。国道5号北上7公里到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多一些些哦。国道3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维护作业。另外是国一的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事故的消息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呢，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激活排除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回忆》，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时间9:20。先提醒朋友们。

这首歌是日本摇滚乐团 Mrs. Green Apple 的歌声，叫做《鲸鱼之歌》，时间9:25。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首先在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封闭进行工程，要再麻烦您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好，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包含在国道三号更正一下下，是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好，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十五线。9:26，稍等9:30，近五分钟尽管新闻喽。新闻前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的歌声 It's You。

0: 用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顾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2: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1: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3: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四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

25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只有洗够别个 go home.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国道一号北上在265.2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哦，这边中内侧车道呢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起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先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好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这个全线的车道，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好，又是从这个即时影像看了一下、哦、包含国道一号北上的 265.2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那相关的员警已经有到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先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可能会有一些些拥塞，好，所以也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31.5 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回游时间9:43。要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呢，这边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要从国道一号经过水上一路到嘉义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好，现在这个事故的消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可能因为有三部车的事故，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跟前车记得尽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都是工程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另外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这边呢，是因为工程的关系采取机动管制，如果要使用这个13号隧道，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

那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 Tizzy Bac 的歌声，搁浅的鲸鱼，时间9:49。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84.7到81.5公里关西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现场的事故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辛苦您了。另外还要提醒的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

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稍等的十点钟开始会有新的工程实施哦，要请您留意，包含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台六十四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三号，请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以及稍等的十点钟，在台六十四线的桥墩 P545、546以及544到545都会有桥下的工程进行封闭单车道。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这个追撞事故，那柚子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了。好，所以呢，要麻烦您这边的车流量现在非常非常的多，回堵大约2到3公里。好，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

革命道中，这首歌是 Aina 的歌声，时间9:55。来，再次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侧道传出有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那又自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的多，那相关人员都已经在赶赴现场，然后处理当中了。所以呢，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

要一些些时间来慢慢处理。如果说朋友们你国一可能预计会经过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这个车阵当中，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还有施工进行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关西前的路段，84.7到81.5公里。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晚上呢，柚子有事不会在空中出现，但是礼拜四一样晚上的7点到10点，还是会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交通情形的话，也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哦。不过在开车的时候，是千千万万不能够使用手机的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G-Dragon 的歌声 Who You， 我们就礼拜四见喽。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天夜咋犯草鸡呀？都恐下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

0: 随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无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流道都有进行工程。国道十号东向32公里，靠近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上线喽！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啊！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来了哈。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地震这件事情最能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好吗？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关西前，哦，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腾传。张腾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

0: 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若纯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七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3: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后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2: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竞赛以飞跃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5: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4: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0,000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贩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7: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具体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6: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

0: 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范姓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零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二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第二季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3: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2: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二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缉获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5: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反道交条例30条，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另快速道路路肩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行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4: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6: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7: 本案的基地是住山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6: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8: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6: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公北出几故位。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

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 265.2 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是在永康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枪吧，待会见了。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尽管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慢慢说。
1: 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家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我只有暑期工读2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家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5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耶。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家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倪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1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我以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新北是五股区，这是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啊，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我以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边速度是慢的哦，这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omber 的歌《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JJ 林俊杰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11:42，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边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封闭的。

他是戴佩妮，歌曲《下注》，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语，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壁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Eminem 阿姆，歌曲叫做 Without Me。12:09，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要听到的是男上加男 Doggy， 还有 MC Hotdog。

基音乐团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12: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蛮慢的。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到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6: 我们都该负责任，
5: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事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12: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路段，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只有外线可以走哦。

拉面公子贺德 Crane 这首歌。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哦，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雪已单，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啦，今天陪到这喽，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因爱》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晚安，拜拜。

有时你搁地，有时你咧讲好遐，我煞咧搁笨嘞。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都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味道，开起青菜。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要试，心头都霸住的真正是必须家己，应该可能有一天。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咯。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

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啊，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就由奕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啊，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哈，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然后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

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对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230.1到225.9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啦，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

回直到今天中午哦。北上的 154.7 到 148， 运离到通宵，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4号西行的 10.8 到 7.5， 神冈路段内侧向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一样在中部地区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 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不会占用到太长了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你可能走着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前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哦。
1: 哎，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哈。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了，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部分地区哈，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哈，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哈，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哈，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哈，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得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啊，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啦。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哦，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啊还是相当的遥远哈，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13.5度，东经170.7度，这个距离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啊，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静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啊，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可是呢，这个大肠癌哈，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这个到了某个年纪，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镜就绝对不要 TK 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这个直肠科的医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现代人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事实上呢，红肉我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哈，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依照豆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烤、油炸因为以上这个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这个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哈，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3蔬2果，就是3份蔬菜还有2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然后2份就2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那夜间工作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不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像我自己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我再把这个饭食这个拿起来要

0: 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那、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觉得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哈。
1: 你在吗？在的话，能否跟我说句话？

来自王仙，这首歌曲叫做《剖开我》。1:47啊，夜间道路状况施工，国一呢在北上的41.7到40.3哦，这里是林口左右的路段，以及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接着在桃园市中立区普中陆地

驾到这个临时回程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啊，所以呢，在清晨的六点之前哈啊，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啊。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溥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啊，或者是中华路啊，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英国的歌手艾拉明，这首《Lie with Me》。

Remember the name, hey, hey, hey, hey, hey, hey.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哦，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点把酒托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是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然后之前哈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E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说啊，这个阿姆什么时候唱了这个抒情歌啊？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埃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五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和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啊，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吴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抓红就严兵，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理想背景没想到如此的难，银行户头就像破了洞的船，养来纵火被狗仔拍的蠢蛋，打开经纪人叫他们不要来烦，要是唱不下去一定会先特战，这月看到傻拉居然不用酬劳各半，赶紧先接爬不上岸，量子般的寄生虫在我身体里扩散，已经快要23了，付出大于获得，努力大于挫折，待在冷板凳上坐着，耳机中的过客，外体的无名主

上车，我就是那个没道德的、没公德的、没要求的。窗帘拉上怕外有人窥，不听你的劝总是学不会，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凡间的乌鸦嘴屑，我就像是穿着迷彩装的败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中午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工程。

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5: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呀，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啊，或者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

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向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然后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受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啊。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哈。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老杂货店之后这间老杂货店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这家杂货店市场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惑的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生怎么了。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

或者是说舞台剧啊，或是说电影啊，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啊，当时啊，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啊，就如同以上讲到的哈，闯进解或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哈，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的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啊、他们搭了这个房子哈，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啊，因为房子像是剖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啊，这个房子里面呢、啊、是未来的世界啊，房子的外面呢是过去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啊，这三位年轻人呢、啊、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啊。那么这个导演呢、啊、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面的三位年轻人哎，这个回信过程的这个剧情呢持续的演下去，就会把聚光灯照到房屋的内部。但当导演如果想要讲述房屋之外哎，这个写信要来解决疑难杂症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聚光灯就会移到房屋外面，然后呢啊，就是舞台的另外一边，然后打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哦、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啊，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啊。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啊，这个舞台、哦、真的是可以藉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啊，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哎，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啊，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啊，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啊，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啊，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啊，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进。啊，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哎呀，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啊，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呢，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设定，对不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啊，一刚开头哈啊，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啊，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家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呢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啊，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突然变得热门起来了，想要复习他的一些推理作品我也在网络上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你可能有哪些这个入门可以跟逸勋跟我一样，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其实啊，科学推理是它的很重要的主打像是呢它的这个伽利略的系列小说有这个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犯的现身等等呢这分别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10部作品了据说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这个从他的伽利略系列当中选一两部来这个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书迷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这个逸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一年了然后就转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定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所以伽利略系列的作品当然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这个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

除此之外啊，这个有一部啊，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啊，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啊，这个推理小说的系列啊，叫做这个恶意。为什么呢？啊，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呢、啊，比方说啊，你可能看这个福尔摩斯系列啊，或者是看这个尼罗河谋杀案啊，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啊，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啊似乎从头到尾啊，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恶意这个小说啊，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这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其他还有像秘密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他其实在讲的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哈，对不对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的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40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甚至可能是现在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藉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40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既有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伽利略系

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清谣的歌曲《围巾》。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0.1到225.9，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不会整个20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行驶了那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工程车在路上呢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看行温内矮。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56，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两首《看行温的爱》还有《星光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3点之前啊，就要听到就是罗大佑的歌曲了，《灰恰》啊，也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是从这个台64线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入口匝道以及这个进入到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9线双向的159.2到159.8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通行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0: 每次eTag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春面乐队
9: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1: 请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啊，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呐。啊，他这首歌曲，他同时又数次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想这个爱人呐、啊，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呐、啊，来自戴爱玲。

0: 两首都是爱人啊，一首来自庾澄庆，一首来自戴爱玲，3:16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坜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6点之前，地下道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埔义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咯。
1: 你说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好。

一个朋友，咱自细汉就斗阵，但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

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知。这款的缘分靠命运，不是靠色彩。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 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啊，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啊，我结婚了啊，我转职了啊，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绮彬的歌曲《老兵 You》啊，还有皇后皮箱带来的《我们》。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就和朋友唱首歌吧，来自柚子的歌曲《朋友之歌》。

0: 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3: 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哈，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54.7到148公里。运力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2到225.6，中心系统到中心，哎呦，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3:52。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说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I'm not afraid of anything.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他很精确的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啦。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啊！等一下交接给雅玲，那陪你到天亮的时光，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哦，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霄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朋友要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玲。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0.8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30.6，彰化埔心30.3，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哦，外义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就的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外线哈，后方来着一顶爱塞及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随即拜托拜托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来哟，四点，已经4:15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哦，外乙线，因为它停在外乙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好，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哈，这谐音梗，把速度放慢的感觉，哈。4:2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哦，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有目前啊，国一北上主线因为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改道的路线呢。北上的话，建议是先以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家哦，你看哦，刚那个一七九八，然后跟这个弟弟家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样？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一七九八比较较轻松哈，因为他开始呀，所以已经讲好势啊哈，等下当等去成婚嘞啊那样哦，四点二十五分哦。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更没半，我怕后方来车吧，就无注意点哈、哦。今天爱说的拜托，因为它停在这个北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的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哈、哦。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所以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苑里到通宵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有工程。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All by Path 3, 在凌晨三点五分，然后结工阿萨来的 Make it up，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哈。哦，四点三十七分，苏格里把酒杯拎起呢。前期的歌曲，我的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哦，实在太烦了。来，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必搞卡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砍木材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了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还蛮多元的哈。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他在跨木劈砍赛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了27.9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21.28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啊，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

皮卡。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8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哈，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呐、啊，拿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欧文慧如将演绎一个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Molly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虽然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浪到品味哦。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1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哈，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师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想。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哈，想在现在靠家己，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啊，来为黄文兴的歌声，家己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套在时阵，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姚可杰《不老的村庄》，有想要知道《不老村庄》到底在哪里吗？哈，阿仔没有部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0: 哦，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故意的，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0: 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上主线呢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一人一半，各分60组啦，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异彩。一位果农好特别，他名字叫卢孝伟。 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6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4席，真的是最大赢家。那你这样你要搞完呢，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那其中在二林镇这边是全彰化将近60%。好，那火龙果被它比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六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那裂裂，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哦，乔佑的歌声愈来愈好，从春天走来，如今都已经来到夏季了。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讲，那个天公伯啊，除了考题有一点多啦，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是好年冬，拜托一下这样。来，9点23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来哦，来讲一下台铁这个月大改点，然后台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 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哈，那就变成说这边还有可以去无缝接轨，就是喜来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规划的一个叫做宁波关田线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主题的游程哈，因为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就可以无缝转乘那个台湾好行嘛，然后可以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哈。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

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苑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啊，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动力火车加上九一探笑脸，您不是喝酒啦，买当饮茶嘛，对吧？哈，哦，5:37，关林直击地瓜，叫做马塞马塞，哎呀，很有趣哦，里面不但客语歌词，第一个当天的台语哦。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ai Masai。 哦，很多人会以为诶 Masai Masai 是日语嘛，并不是哦，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在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因为这个食安油的食安问题哈，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说法，说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哈。你要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哦，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啊，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 啊，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哈，或 light。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制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色，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到价格就差很多哈、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不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哈、哦，你也要注意啦啊、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哦、为了要

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哦、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哦、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哦、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哦、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哦，橄榄树听到是孙燕姿的版本哈，同样在远方，在旅行，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哈还蛮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哦，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奇遇的版本？是哈，好了，补偿你一下。来听一下，这也是奇遇的经典歌曲。

5:53呢、哦，目前在国道上哈、哦，还是有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好、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哦，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啊、哦，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哦，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液里面很多泡泡哈，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三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

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哈。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我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那个鞋子很紧，因为下肢水肿了哈。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三分钟也没有消退的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飙，异常的飙高，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那你看高血压管理也是很多种对吧，好，5:57，国医下一个最新提醒，国医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

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呈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哦，只有意思，所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分啦，目前哈、哦、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哦。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这韩文歌曲来自 Fifty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 Like a Bubble。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3咯。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61线哦，北上在 168.8 公里，县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

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彭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九月到十一月要办三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哈，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

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呢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云林的口湖宜无志红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他们官网去了解一下哈。

我总有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6:1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网黄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县西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经过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哦，国一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连拉回到你家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123。

哎呦，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

倍了哈，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这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6:30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肩了。除此之外，一路往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

0: 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6: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5: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6: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有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5: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6: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

0: 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你家刚通报不久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哈喽，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皮袂当灵气哦。6:43哦，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的代志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的轮胎皮，这个情况解除了。但是啊，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的路肩，你若不会压落你家，注意哈。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颜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 OK、继续观察啦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那一线有拦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哦，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4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什么，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1/3。啊，那个好猜刚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够怀疑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哦。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食物热量跟营养素，市场上已经很多款应用程式提供服务了。那它最主要是透过 AI 影像来辨认，也估算其中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估算那个分量的大小哈。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你拍照的那个距离，就说你是大特写还是拍的比较远一点哈。如果视觉上看，其实大小就差很多，同样一盘食物哈，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啦。总之他们呢研究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来辨识食物热量的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

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了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用就是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他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让他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这样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要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然后在移动过程看他有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在车子上真的很特别。好，到了7点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呢，内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168.8公里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0.6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

0: 爸，你看那一只狗狗好可爱哦，我要去跟它玩。
1: 哎，小美，不可以哦！你看那只狗狗身上有佩戴导盲鞍，代表它是导盲犬，正在引导视障者方向，所以啊，不可以随便打扰它们哦。
0: 哦，我知道了，我们不但要礼让视障朋友，也不能打扰工作中的导盲犬，对不对？
1: 没错，而且不止走路要注意，开车的朋友也要礼让视障者，否则啊，不止危害交通安全，还会吃上罚单呢。
0: 原来如此，那我回去也要赶快提醒妈妈。
1: 嗯，小美真棒。
2: 提醒您，根据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转弯，遇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者时，若不暂停让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者，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72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大家好，我还有个 Zimas， 阿哥给乌里娜米胡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啦，所有的招呼都有打了，都有说了，对不对？好了，那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早出晚。

今天是2026-0729-7月29号喽，今天礼拜三，好，那么上班五天的朋友，我们就说今天呢是中间的心情转换日，也就是呢在两天，哎呀，又可以放假迎接周休二日，所以呢就觉得怎么样？哎呀，这两天哦，好好努力工作，做完就可以好好享受我们的假期喽。今天呢是7月29号、早上呢看到阳光出来的时候暖和的，对不对？但中午都是比较热一点啦，早晨呢还有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其实呢是很舒服的，所以就很多的好朋友都会去运动哦。好，那么上班的朋友迎接着朝阳也是好，透过我们的音乐陪伴，希望呢一样的开始复苏您今天的好心情。好了，送给大家一份呢，这个晴空的心情好吗？好，晴朗的天空，好，晴空，这是由戴爱玲所唱的歌曲喽。大家好好享受您的美好的早餐时光，在早餐店购买，我们是幸福的，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不对？啊，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呀。另外，在家里享用的话呢，要谢谢家人的这份爱的心意哦。晴空，戴爱玲。享受晴空美好的天气，美好的感觉，迎接美好的一天。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中度台风第2613号啊，就是白海豚，那像是在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哈，向西北西进行啊，那现在是在鄂伦比东方的5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好，刚刚看了一下呢，哈，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影响性如何哈？那目前呢，就是请大家还是一样，在半点的时候，能够随时注意一下我们的半点的新闻时间，好，跟气象的追踪哦。

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就是可能强度也在快速的增强当中，预估下个礼拜会移动到日本东南方的海面之后，那这个路径呢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在半点新闻的时候来收听，好，持续的追踪。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29号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台湾东南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留意注意。

另外呢，今天呢，在台东地区天气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26到32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级到5级。另外呢，整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在台东地区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虽然整个天气是稳定，但是比较闷热，所以大家要穿着轻便的衣物，并且要注意防晒哦，这个很重要，防晒防晒，并且多喝水多喝水。好的，目前呢看到台东地区的一些的路况情形，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目前呢也都是蛮顺畅的哦，车辆并不多。纵谷线的部分，从池上关山路也出入卑南，一直到台东市区这边，现在目前车辆并不多哈，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是重要的往来路口，那么这边现在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哈，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就是在南横公路哈，南横公路现在目前没有什么车辆哈，山上的关系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现在目前行车上面呢也都很顺畅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欣赏的歌曲呢，阿琳的《姐妹旅行》。有时候啊，我们开车的路上呢，在上班，虽然要上班哦，但是珍惜在上班前的这段时间呢，让自己有一种小旅行的感觉，听着音乐，然后听着我们的资讯，然后呢，有时候呢，偶尔呢，余光呢，瞥见我们沿途的风光啊，姐妹旅行，阿琳。

OK，要上班了哈，当做小旅行哈，开车的好时光。OK，阿令的姐妹旅行。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听哈，我们阿美族语老师所教的阿美。

0: 哎呦，你等于读了秀诺阿米阿米的秀是熟阿诺阿米。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语老师哈娜固。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我们一群女生都会玩扮家家酒、跳绳或者是跳高的游戏，男生呢都喜欢玩扑克牌、玩弹珠，或者是去河边或海边游泳等等。你们呢？好，那么游戏的阿美语怎么说呢？现在我来教大家游戏的阿美语。沙拉玛，沙拉玛，沙拉玛，你学会了吗？我们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苏敏恩演唱的游戏沙拉玛。
1: 好，这也是游戏游戏玩游戏阿美族语的，就是萨拉玛萨拉玛。

好，在这边呢，台东地区大家都会唱那哈鲁湾。啊，对好对好，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哦。哇，7:26，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那么现在呢，哈，就是嘉明湖呢，暑期期间登山人潮增加了，因为开放之后啊，哈，那力道警分局这边呢，哈，就是提供登山安全的咨询，好，那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了哈。OK， 也就是说呢，哈，比如说呢，他们就会宣导呢，这遇到黑熊的时候应要怎么样应变，哈，哇，山友们呢都非常的称赞嘞，哈，不容易啊。哈，我们的警察朋友们哦，真的是18般武艺都要样样精通，遇到各种难题呢，都要想办法解决，对不对？哦，然后先帮助民众解决问题。那另外，尤其是在这个山登山的山友的协助的部分，如果是遇到了，比如说了，好像这样的询问啊，要知道说，哎，山上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啊，还有呢，哈，就是黑熊的应变措施啦，等等啊。好的，好，史前馆的夜间开馆回归咯，好，这个军会所要你从白天玩到黑夜，哇，晚上呢那时间馆还有开放哎哦，另外动力火车领军的年度盛会哈，还有阿夫呢，还有这个 BCW 呢，他们接力开唱2026台东市的马卡巴海艺术节8月登场哦。另外呢，哈，6年山海演出记忆哈，台东100岁节回顾展哈，展现呢在台东博览会的表演艺术的亮点哈。OK， 哇，你看看我们的台东博览会有很多的主题，很多的亮点啊。另外，台东博览会主题馆哈，主场馆呢是活的学校哇，目前呢参观人数哈跟参与的人数呢已经突破了40000人次了哈。好，邀请民众呢也是一样的哦，一起呢做一份呢没有标准答案的作业，活的学校，哎，怎么回事呢？哎呀，您要亲自探索探索啦。就在台东博览会主场馆，活的学校，您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喽。

好的，7:29，好30秒。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时间，也持续的来追踪哈我们的这白海豚台风的后续发展。那另外呢，好朋友们，新闻过后我们进行早安好生活来传递，好就是亲友之间的一个关怀跟鼓励的留言。好的，7:30新闻时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2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8代室友1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

0: 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地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1: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0: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玉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4: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8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3: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三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请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5: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验发现，女子遭砍杀了100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处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4: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好，我是敏玲。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哎，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那开车的微微啊，笑好心情哈、哦。好，如果呢是同学们，或者是跟就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重新面对未来的挑战喽。想给关心的人一些鼓励，好，加油的话啊，那这些留言呢，可以写在呢早安台东的脸书专页上面，好，那早安豆点台东，好，可以搜寻一下呢，就可以做那个讯息留言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有谁的哈这个留言呢？

好的，哇，这是生日的祝福耶。好的，好，再次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因为有时候啊，这讯息呢一直在过去，对不对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哈这个单元的安排。所以呢，您如果说哈这个指定的时候说啊，那我现在留言了哈，可以在什么时候播出了哈？如果是距离的太远的话呢，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提早帮您做庆祝好吗 ？OK， 好来，啊，这个是来自高雄的朋友，好，君君呢，你说要跟在台东的俊男这边说，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哦，哈，好的，好，那希望说，哎。俊男有听到吗 ？Happy birthday！ 好，那我们待会儿一块儿庆祝好吗？好，这边还有其他的朋友看到了哦。好，那这个呢是阿成猫哥哈，龙猫哈。那你说，敏玲姐你好，非常感谢你每天不辞辛劳替我们传递思念。那好，麻烦你了哈。哎，这个 Soya 哈，给那里。

起立的生日哈，好是吗？好，因为八月二号是我们假日呢，哈，所以呢，我们假日呢，那个时候就是有是联播全国网哈，所以呢，现在提早来帮你做庆生好吗？啊，所以，好，那也祝福你哈。你说你又老了一岁哈，没有啦，又长智慧啦哈，又智慧长了一岁了哈。好，愿你每天平安喜乐，笑口常开。好，记得了哈，苏薇是阿成猫哥跟龙猫一起呢，好来帮您做祝贺了哈。好的 ，OK， 朋友们，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生日的朋友哈，也就是七月份七月底哈到八月初哈生日的朋友，我们就一块儿庆祝了好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朋友们，心想事成，来来来，快乐鸟日子。哇，这是干杯哦，然后呢庆祝的这个声音哦。好啦，同学们还是说跟朋友们还是跟家人一起庆贺，或是自己也可以啊，哦，自己开心就好，快乐鸟日子康康，生日快乐。

OK， 快乐聊日子哈。好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的留言哦。那我们现在赶快呢来帮忙哈，这边来传达喽。目前呢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我们看到的哈，在台东市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哦哈，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有任何的阻碍交通状况呢，都可以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哦，感谢您。好的，来看到的哈，这个是潘阳阳，嗨，明玲姐早安哈，要问候所有的认识的成员哦，还有秋君、友君、姐夫哈，祝福 NC 延续姐姐，还有熊派端哈，恩爱爱白头偕老，好的，没问题啊，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闪亮的哈，这个恩爱夫妻来，我们接下来是小七哈。小七呢要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们，要对大军说，希望你能够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知道你好不好，好，很想念你哦，也要祝福军哥金姐幸福常厮守，恩爱超长久。好的，那另外呢还有小牛，你好，嗨米玲姐好，今天呢上线要问候现如妈咪梅玲姐、小易、小金，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我所有好姐姐们的爱情路呢，哈，都能够一路顺遂，一路平安幸福。好，小牛爱你们哦。好的，希望呢，小牛的祝

祝福的这些姐姐们，姐姐们呵呵好朋友们都能够听到。接下来呢是第一次留言的哈，你说敏玲姐早安，我是 Yuki， 我从高雄来台东两个礼拜了我一样的很想念所有的朋友。那在这里认识了小金妹妹、小牛，还有亚鹏，还有等等等等哈，这些孩子们我真的很开心，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哦。好的，好，欢迎来到台东。台东，空气清新，好，然后人情味不一样，对不对？好的，好，那欢迎来到台东，也是能够让台东的这块土地哈，这边的人情来滋养你哦。好，好，接下来呢，这是静怡，静怡说。盖水的美女哈，敏玲啊，你叫我念台语对不对哈？一个习惯哈是啊，给哪里我妹哈来祝福哈留言，好的，来我的奥迪老公啊，总算等到你了哈。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好了啊，想对你说，在万人面前，我是一个全身都是刺的人呐、哈，谁都没办法看入我的内心里，看不见藏在刺里那一朵高远之花。可面对你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我只是一朵脆弱需要被呵护的花朵，你好好爱护我哦，爱你的老婆静怡。哎呦，也是哦，空中放闪嘞，啊，粉红泡泡出现了。好啦 ，OK， 光良所唱的歌曲第一次哈，那所以说朋友，他欢迎第一次加入的朋友们一起加进入我们的温暖的早安家族。

0: 可以吗？
1: 还可以吗？可以，绝对可以，好听。好啦，我们人生很多很多哈，从学习经验里面的第一次，对不对？好，可能第一次呢上班的时间，对不对？第一次一份工作，然后呢，可能第一次考到100分，对不对？对对对对，很多人第一次很感谢哈，我们的努力，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还有哦，我们的这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早安。好，新庄强哥，好，每天。都很用心的为大家选择了哈，这个早餐动画卡，还有早安咖啡卡，对呀，真的太感谢了哈。好，那今天的早餐呢？哇，这个呢是哦，就是吐司夹我们的哦肉片的好多细细的肉片哦，然后呢还有这个蔬菜啦，还有坚果碎粒子啊，哈，对不对？哇，好营养哦。好，谢谢您的爱心早餐。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爱心咖啡，好，黑色的，好发亮的杯子，好，然后装着热腾腾的一杯黑咖啡，好冒着烟的哈，送给。

家冒着香气的啊。好，敏玲早安，你好，让生活慢一点，让心情暖一点，让每一天都美好。我是新庄强哥，好，祝福大家。那也要问候在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大家一起呢，好，接受祝福。那也还有呢，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哦。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的，感谢你每天的五个拇指赞哦。哇，现在呢已经是累积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赞了哈、哦。好，每天五个，你要想想看哦。累计到的这个成绩一定是怎么样往上走的哈，每天呢都非常非常非常多，就是每天都有好成绩，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正向哈，已经3000多了，噔噔噔噔噔噔，好，也给自己鼓励一下，好成绩呢总是要让自己好好的庆祝一下嘛，对不对？好的，谢谢，好，新庄强哥，那么这边呢还有我们看到的哈。哦，那是台中诶，台中的小易你好，敏玲姐早上好，我是台中的小易，我要问候台东在东城的罗小 PP 哥，还有庄哥、小雨、鸡腿千亿哥，还有这个一鸣哥，还有阿宝，想跟 P 哥说呢，来信我有收到咯啊，但是因为最近呢真的是太忙了，压力也很大哈，今天下午刚好要上班了，所以告诉你们一下咯，好，信我写好了，但是还没有时间寄过去啦，预估下个礼拜一会寄出，其他的呢我们就在信中说明咯，好，祝你们天天开心哦，谢谢漂亮的敏玲姐传达，还故意写那个酿哦，漂亮的敏玲姐传达，好，天气热要多补充水分哦，好的，欢迎台中小易哦，好 ,OK,OK,、okay, okay、好，另外呢好，这边是这个俊成哈、哦、不是，这是俊成问候所有的认识的朋友。那还有呢，这是三重的小猪。好，敏玲姐早安，大家早安。要跟武功的兄弟们鸭大青哥、中风侄子阿昌，还有内青二的小事温生豪，祝大家平安。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哎呀，今天真的是不少呢，不少呢。好，来高雄的晨晨，敏玲姐早，我要跟三重小猪呢啊。那一起向太原武功的鸭大中锋阿龙赖皮阿张卫生好，信都有收到，今天天气不错，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愿你们大家都要加油哦，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哇，这边今天真的是好多的留言，好，我们像赶火车一样哦，赶快帮大家传达哈。台北小杰妈妈，敏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跟小杰说范范8月10号会到哦哈，还有最近呢流感病毒增加了，大家要多注意健康，谢谢敏玲姐，你记得也要多喝水哦，好的好的，感恩，谢谢，哇，真的是做感谢对吧哈。好，接下来呢这个是以晴，好，姐姐您好，我要留言给台东的三工厂的3403，早安，你有认真上班吗？要多喝水哦，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也要一直开开心心的，不能够乱发脾气哦。好，我们礼拜五见哦，爱你。好的，哇，动力火车的外套。

暖啦，对不对？好好 ，OK 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还有很多的留言嘞，哈，赶快来邱小军。啊，我是甜甜，信我都收到了，但我最近真的太忙又很累哈，没有时间去跟看你和回信啦。等你打电话给我哟，8月5号哈。如果你还在台东，我再去看你哈。OK， 好，有传达到了哈。好，接下来呢是这个高雄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随缘自在，生活要尽兴，也要随心，更要开心哦。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快乐一点。谢谢高雄芊芊，明天姐早安。好，大家有空要多补充水分，给阿强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天姐的传达哟。好，不客气。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是方怡，你好，方怡早安，早安糯米玲姐哈，我要跟老公吐口说，老公，我已经起床了，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来跟你说，亲爱，想你跟亲爱的明玲姐了哈。好了，老公早安，我的祝福和晨曦一同到你的身边，祝你在新的一天安康，褪去疲劳，好，忘却烦恼，放眼今天无限美好，祝福一切都好运哦。好，一切都顺利，愿我的问候带给你，带给你一天的一份好心情，愿我的祝福带给你一个新的起点哦。好的，没问题的，谢谢明玲姐温馨传达，好，不客气。 OK， 好，所有的这个祝福呢，都已经这个传达到了，好同学们好朋友们，不要放弃自己，好不好？好，就是未来还很多可以改变的可能，重点是不要放弃自己。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的， OK 的，你可以的。林志炫没离开过，一样的祝福在你身边，一样的关怀温暖在你身边。

0: 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待会儿呢，哈，就是准备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了，好，给自己的努力打拼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目前呢，开车路上呢，目前在所有的道路部分了，就是往台东市区的比较多车辆而已哦，其他都很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准备八点对时。
1: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